0: 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2: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
1: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当时接着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他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1: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

0: 四集，贪吃的石头。
1: 美食节真是太棒了，
2: 要是能找到恐龙那就更棒了。
3: 有我天才神探阿汤哥在，恐龙肯定找得到。

0: 对对对对对。
1: 阿成哥，那小石岛能不能变成恐龙岛，这全靠你了。
2: 到时候我们请你吃大餐。
3: 吃大餐就算了，我最近在坚持锻炼身体，汉堡、鸡腿什么的坚决不吃。
0: 好啊好啊，
3: 当然好了，锻炼会让我更强壮。
0: 既然这些你都不吃了，我很愿意帮你吃掉。
3: 我是说，
0: 你一定会变得更强壮的，阿汤哥。
3: 我的午餐。
2: 石头，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刻不停的在吃？
4: 对呀，石头，虽然你的饭量很大，但要科学饮食，有所节制啊。
0: 没事，不用担心，我还没吃饱呢。哎，前面有冰淇淋。
4: 石头，
5: 老大，尝尝我给你准备的披萨。
6: 吃不下，吃不下，替能源的改造还是一筹莫展。
5: 吃饱肚子才能想办法打败萌宝战警。
6: 味道不错，能不能再来一个？
5: 好的，老大，您喜欢吃两个，我就做两个。
3: 两个？对呀，我可以用两个体能源。我真是个天才！
7: 太好了，希望这次不要再被萌宝战警打败了。
6: 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选谁去打败萌宝战警呢？
0: 刚才的冰淇淋真好吃，要是每一天都能吃到就好了。
5: 美味的披萨，独家秘制，新鲜出炉的美味披萨，欢迎品尝。
0: 披萨？
5: 要不要品尝一下美味的披萨？免费的哦。
0: 哇，好香啊！我想尝一尝。
5: 没错没错，都是我亲手烤制的。
2: 石头，你不能再吃了。
8: 小丁，不好了，有破坏者！
2: 什么破坏者？
3: 没错，我们正在给大家买水，警报就突然响起来了。
0: 破坏者在哪里啊？
5: 你们说的是我吗？
2: 是米洛。
0: 米洛，难道铁算盘软了？
9: 我检测到了比以往都要强大的能量。
2: 石头，快把披萨丢掉！
5: 什么？你竟然把我亲手做的披萨丢掉了，无法忍受啊！
0: 抱歉，抱歉。
10: 巴布，你有点紧张过头了，一个家政机器人而已。
0: 对啊，他也只会打扫卫生吧，交给阿汤哥就行了。
5: 竟然小看我，让你们吃点苦头。
3: 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关于恐龙的线索，我先走了。
1: 还是看我们的吧。
11: 召唤超

0: 不是敌主，等我打败你们，要好好打扫这里。
1: 我倒要看看你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

0: 可恶，他还真有两下子。
1: 我可是智力、武力双倍提高哦。
0: 有本事继续来啊！
2: 他的大肚子好厉害呀！嘿嘿，
1: 那当然了，对你们几个绰绰有余。
0: 太嚣张了！
1: 就是这里太脏了，不然我肯定把你们砸扁。
3: 看我的！
0: 看来选择塔洛克星球和米洛战斗是正确的。
1: 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暴风劈杀！
2: 风雨避雷！
1: 阻挡不了我！快动！
2: 石头，石头，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肚子好撑啊，有点想吐。
3: 早就说过，不要吃那么多。
1: 不行不行，太脏了，我要离开这里。暴风吸收。
0: 数据分析，米洛体内有两个能量体，在同时提供能量。
1: 居然被你们发现了！害怕了呗？
2: 怪不得肚子比我的还要圆，原来吃了双份。
0: 虽然他体内的两个T能源的能量很大，但是两个能源好像在相互排斥。
5: 那么贪吃，就让你吃个够吧。
1: 我不要这些大石块，这弄得我满身都是尘土。我要把你们和这里的脏东西都一起收拾干净。这是怎么回事？
0: 米洛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双倍能量输出的高强度运作。
3: 嘿嘿，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2: 最后交给我吧，让我来收拾这个破坏者。大地冲击波！看他还敢不敢吃这么多？
5: 是你还敢不敢吃那么多？
6: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7: 萌宝战警，一下子浪费了我两块体能源。
8: 老大，全怪米洛的馊主意。
7: 本来就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了两块体能源，看来我们得消停一阵儿
8: 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假了？
6: 别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哼，萌宝战警，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3: 要不要再来一块披萨？
2: 哎呀，太香了，
3: 独家秘制，新鲜出炉。
2: 不用了，豆丁，我要开始控制饮食了。
5: 汉堡呢？味道真是太棒了。
2: 你们不用再试探我了，
3: 我是不会上当的。
6: 看来石头真的懂得科学合理的控制饮食了。
2: 嘿嘿，那当然，我还要找到恐龙打败铁算盘呢。
3: 没错，石头，萌宝战警所向披靡。
0: 石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控制好饮食习惯的？
2: 很简单啊，我是吃饱了才出来的。
3: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翼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飞行爬行动物，它们诞生于三叠纪，天生骨骼中空，脑神经发达，飞行能力强大，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成为了统治天空的霸主。酷。第五集，危险的外星种子。
2: 哇，豆丁，你也太厉害了，竟然把这些小种子都种活了。
3: 那当然，我可是队长豆丁。
0: 你还好意思

0: 之前是谁拿着一个大土块向我们炫耀，非说自己找到了恐龙化石？
1: 你不也为了找恐龙线索，在森林里迷了路？
2: 豆丁，豆丁，你能听到吗？
1: 爸爸，你突然联系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2: 没错，银河联盟监测到，有一块来自遥远星球的陨石，正向小石城方向飞去。你们赶快去查看一下，确保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好的，包在我们身上。萌宝战警，出发！
0: 这个坐标没问题吧？
3: 不会错的，就是这里。
4: 那个辐射检测没错吧？
3: 是的，没有问题。
1: 有问题？怎么会？只有这么大？
5: 这就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石头啊，没什么特别呀。怎么碎了呀？我什么都没做。
4: 你们看，好像有什么东西。
1: 这是什么？让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像是个种子。
0: 陨石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种子？
1: 也对，陨石里面怎么会有种子嘛？好像有点着凉了。
4: 说不定这颗种子不一般，大家快四处找找。
0: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1: 放心吧，我都跟队长都检查过了，肯定是一根很普通的小石头。我们走吧，走吧。
6: 森林出现能量异常，不会真的有恐龙吧？
7: 绝对不会错，一定是恐龙出现了，我就知道肯定有恐龙还活着。
8: 不会的，萌宝战警已经去检查过了。
6: 萌宝战警？不过是几个小学生，他们懂什么？我的监测系统不会有错的。我要亲自去看看。
7: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6: 跟我来。
7: 老大，您没事吧？老大，丢丢好像有新发现。
6: 真倒霉！来了来了。
8: 丢丢，
6: 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太好了太好了，这颗果实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来打败萌宝战警。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我摘下来呀！
7: 是老大。Monkey，
6: 你们两个怕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被淘汰的仿生机器人。
7: 我没有被淘汰，我是人工智能护理员。
6: 不好，他要抢我的能量果实，快阻止他！
7: 是老大。
6: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快阻止他！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好吃好吃。 Monkey Monkey。 糟了，能量果实被蒙奇吃掉了。
6: 虽然没了能量果实，但是可以把蒙奇带回去，让他再次变成我的武器。
1: 那颗陨石已经碎成粉末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4: 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我们必须回去看看。
1: 那不过是一颗小石头而已，不用这么紧张。
3: 可诺说的没错，我也觉得那颗种子很奇怪。
1: 好吧好吧，那我就再陪你们跑一趟吧。
3: 糟糕，有破坏者。
1: 哈哈，来得正好，这可比检查那块小石头刺激多了。怎么又是森林里？你该不会是故意把我骗来这儿的吧？
3: 不会错的，

0: 雷达显示破坏者就在这里。
1: 蒙奇，他现在应该在做保护森林的护林员，是不是你的雷达坏了？
0: 应该不会吧，真奇
2: 怪。毁灭森林，
3: 一定是铁蒜糖搞的鬼。
0: 大家准备迎战，蒙奇已经失去控制了。
4: 召唤超能战警。

0: 我们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1: 不客气，
2: 我们必须阻止他。
1: 谁也阻止不了我。
0: 看来我们要教训他一下了。看刀，超能雷光。
2: 不可以动钉，这里全是树木，雷光炮会引起森林火灾的。
0: 那可怎么办呀？
1: Monkey, monkey, woo hoo,
0: fight! 太可恶了，竟敢踢我！
1: Monkey,
2: woo! 我们得赶紧把它甩掉，让我来。
1: 果实，蒙奇要果实，能量果实。呸呸呸！不是，叫能量果实，蒙奇。
2: 能量果实？他在说什么？
1: 没有果实，先消灭萌宝战机。蒙奇！
0: 啊！你们看，蒙奇的嘴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2: 我扫描到了，是一颗种子，并且能量非常强。我们要想办法把能量种子从蒙奇嘴里取出来。
0: 可是怎么敲开他的嘴呢？
3: 我有办法。巴布，你能传送来一些水果和辣椒吗？
2: 我明白了，石头还是很聪明的嘛。
4: 好想要吧，蒙奇，地球的超级果实哦。
1: OK， 超级果实。
2: 该我们出手了，超能电子脉冲！
0: 耶！这么一个小小的种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4: 所以不能让它在地球上繁衍，否则一定会破坏地球的自然平衡。
2: 可惜有个自称队长的家伙，只把它当成小石子。
0: 嘿嘿，谁见过那么奇怪的种子？都是石头误导我的，是他误导我的。
3: 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怪你，就怪你！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蛇颈龙是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或许会像海龟一样在岸上产卵孵化，也有可能以卵胎生的方式直接产下幼崽。标志性的长脖子是它们发起猛攻的利器。酷。第六集，性格大转换。气死我了！小文竟然敢命令我们。

0: 该不会是因为游泳也比不过他吧？
1: 真没想到，小安的游泳技术比他的功夫还要厉害。
2: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点本事，还能跟我比？
0: 好了，说不定在海底真有意想不到的恐龙线索呢。
2: 海底有什么线索？他就知道添乱。
3: 救命啊！
0: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在向我们求救。
4: 我们快去看看。
5: 没有人啊，
1: 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2: 不好，是铁算盘的破坏者。
3: 风暴战警，我们又见面了，真好玩。
6: 不开心，只想赶快完成任务。
0: 又是烟雾易拉罐，刚来就想逃吗？没那么容易。
2: 毫无新意的家伙。
3: 更好玩的还在后头呢，我们先走了。
0: 我的头好晕啊，
4: 这烟雾一定有问题。
7: 风暴战警，你们已经吸入了我最新研制的性格转变因子。
6: 什么性格转变因子啊，老大？
7: 一旦吸入了我的性格转变因子，性格就会错乱，我们就等着萌宝战警乱成一团吧。
4: 应该还好，一切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2: 理论上我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中毒迹象。
0: 可是我的头很疼。
2: 可恶的家伙，最好别让我再遇上他们，不然我会把他们揍扁。
1: 可能说的太对了，把他们揍扁，跟我石头硬碰硬，他们连资格都还没有呢。
4: 你们好像怪怪的。
2: 是小安。
0: 小安，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会说话的公共电话亭和一个满脸不高兴的自动贩卖机？
5: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看起来你们有些奇怪。
2: 可诺，小安不可能看到的，破坏者是从反方向跑掉的。
5: 破坏者，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要走了，我训练很累。算了，你们这样的普通人不会明白的。
0: 别以为你功夫了不起，信不信我这就把你揍扁。石头，我们上。
1: 你的力气太小，我一个人就可以。
4: 快住手，哎呀，全都乱套了。
0: 谁在那儿？
3: 太好玩了，每个人都出错了。
6: 好吵啊，不开心。
4: 又是你们，可恶的破坏者，你们都做了什么？
0: 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你们竟然还敢来。
3: 现在的萌宝战警能打得过我们吗？
1: 真可笑，虽然我们现在有点不对劲儿，对付你们还是很简单的。
4: 可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8: 召唤超能战警。

壮硕，长有毒腺，更有鳞片盔甲，让他们刀枪不入，敢于攻击比自己大一倍、重几倍的猎物。

0: 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她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1: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她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
2: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3: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4: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进来。
4: 父亲，陈专员给您发了电报。
3: 说什么？
4: 一是说让您加快筹款的进度，二来呢说目前筹款的数额还远远没有达到委员长的要求，让您尽快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3: 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到处都缺钱。
4: 还有一件事，陈专员给韩小姐发了一封密电。
3: 知道都说了什么吗？
4: 这个不清楚。父亲，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3: 可以的。

建平啊，对做生意不感兴趣，你还是要多负起责来，不要为那些蝇头小利冲昏了头脑，否则你让我怎么放心把这个家交给你啊？

老了，早晚这一切

0: 感谢大家为筹资会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与非心甘为敬。
1: 韩小姐，厉害呀！一周豪杰呀！
2: 哎，是啊，是啊，是啊！
1: 哎，
2: 韩小姐，如果你再连干三杯，我再捐10万。

0: 白小姐这三杯酒，林某人提的。哦，还是林会长怜香惜玉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姑娘没来呢。
1: 哎呦，谢谢老板，
2: 老板，老板，老板，
3: 好菜呀！
0: 韩小姐，
4: 方老板，
0: 听会长说你要早走一步，不再玩一会儿了吗？
4: 不玩了，不玩了，我刚才酒喝得太多，太急了，这头都晕了。
0: 那一定是酒喝得太急了。对了，这是我们凤凰的糕点，我特意叫人为你准备的，拿回去尝尝。
4: 那真是太谢谢方老板了。
0: 早就听露露说韩小姐豪爽，今日绸子宴一见，果然不一样。
4: 哪里，方老板才是女中翘楚。
0: 韩小姐太客气了。
4: 对了，怎么这两天没见到露露呢？
0: 哦，她回老家了。
4: 回老家？她不是上海人吗？
0: 韩小姐，做舞女的有几个是本地人啊？
4: 那倒也是。哎呀，我还说跟她学舞蹈呢，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估计结婚了吧，不会回来了。
4: 不回来了？露露舞跳得那么好，不回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是啊。
4: 时间不早了，那方老板我先回去了。
0: 好，我送送你。改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去打牌。
4: 当然好了，我正愁在上海没个伴儿呢。
5: 前几日专员打来密电，向我问了善款的安全问题。林会长，您觉得通贷银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6: 专员不会想换银行吧？
7: 可能是有这个想法，专员想要几家银行历年账目，如今筹款数额巨大，专员也许是想找一家更可靠的银行。
6: 筹资会的账户一直是立在通大银行的，而且通大银行也是上面指定的银行之一呀。
7: 估计是上次的事情让人不放心呢。哦，
6: 我临时换银行风险也不小，我既然专员有这个意思，咱们照做就是。韩小姐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7: 我一个外来人，对上海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一切就由林会长您来安排吧。反正专员那边也还没有来通知。

0: 宇飞，嗯，你还记得父亲爱吃这家的千层糕？
1: 怎么可能忘了呢？那时候啊，老师总是给我买这家糕点。

0: 我就知道是他喜欢吃的才会让给我。
1: 那时候啊，父亲倒是对你更好些。
0: 那当然了，因为我比你乖。
1: 你好久没这么笑了。
0: 露露，
1: 怎么了？
0: 方颖说她回老家了，怎么现在和沈正廷在一起呢？

0: 大都会的人都说露露回老家了，不过却有人说他在百货公司见过露露，而且是和沈江亭在一起。
1: 我知道了，沈家门口见。

0: 看来啊，这个露露是住在沈家。
1: 谢谢，亲爱的。

0: 露露啊，最近你还是不要再去凤凰了。
1: 为什么？
0: 过两天呢，我找个人把你送到我乡下老家待几天，如何？
1: 你要我离开上海啊？
0: 林兆峰这个老狐狸啊，这两天接二连三的拒绝我的求见，并且还要了以前的账。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暂避其锐为好嘛。啊，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再说之前那事儿不就早就过去了吗？你别胡思乱想的行不行？我才不去乡下那种鬼地方。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哪里的话呀？你说说你们女人啊，你们女人的心眼啊，顶多就这么多。你呢，就这么一点儿。宝贝儿啊，这么多年，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1: 你们男人嘴里没句实话。
0: 好了好了。哎呀，关键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最近呢，真的是没有一天踏实。
1: 你为什么不去找方姐？她为人义气，而且会长的事儿她都清楚。
0: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不愧是我的小心肝儿。
2: 你这是干什么？
0: 方姐喜欢就好。
2: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你今天吹的这什么风啊？哎呀，
0: 前阵子啊跟会长闹了点误会，还请方姐啊在会长那儿帮我说说话。
2: 哎呦，你看看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您看我跟会长这么多年，没功劳他也有苦劳啊。听说筹资会换银行，还请方姐让会长再斟酌。
2: 你自己找的事儿，你还让别人怎么相信你？
0: 账我一定会尽快还上，但是方姐要是不帮我的话，真的就没人帮我了。

0: 我可不敢打包票，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
1: 别，王姐，这个呢就是我一点心意，王姐。会长那儿啊，还请您多帮我说说话啊。美，王姐，您的气质配上这条项链，那真是完美。
0: 过两天啊，约了韩小姐打牌，你要没事啊，就一起过来。
1: 谢谢房间。
2: 我还真不太会玩这个。三万。
0: 哟，韩小姐，你学的已经很快了。南风。
1: 三条。
3: 吃，
4: 这是碰。
3: 四个是碰，
4: 四个是杠。
3: 四头。
0: 南方。

0: 条吃，这个对吧？
1: 太对了。
2: 沈行长，沈行长。啊，
3: 王姐。
2: 你这平日里只收银子不吐一毫出来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3: 啊，王姐，这有收有放才有的赚嘛。啊，
0: 我就不好意思了，糊了。
2: 哎呦，韩小姐，你这手气真是不要太好。来来来，给钱，给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4: 哎呀，刘科长，
3: 这上面这么急着要通大榜年，账目所以合适了。
1: 既然韩小姐要啊，你给她准备好就是了。
0: 倒也不急。肖富光还要了其他几家银行的账目，不止您一家。
5: 哎呀，我回来了。
6: 露露那儿有线索了吗？
7: 没什么线索，这几天没跟任何人来往。但是这大小姐也太能逛街了吧，一天到晚除了百货公司就是百货公司。
6: 他究竟和沈振廷有什么关系？
7: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沈振廷包养。
8: 嗯，少爷，他今天去教堂了。
6: 教堂？
8: 啊，可是他没进去啊，就在教堂门口晃了晃，然后给一个乞丐丢了点钱就走了。
9: 手
10: 气可真好，
9: 还不是托你们的福。
10: 哪里？
9: 小姐啊，
10: 你好。
9: 哎呀，先送韩小姐回去。
3: 是刘科长，还是我送吧，我比较顺路。
0: 那就谢谢沈行长了。哎，
3: 哪里哪里，是韩小姐太客气了。
0: 林会长，方老板，那我们先走了。韩小姐再见，再见。
3: 请，告辞。
11: 父亲，我去提车吧。啊，
2: 这个沈行长啊，非要见你，颠颠的跑过来打牌，如今见了韩小姐，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韩小姐，这就是我的府邸了。
1: 沈行长太客气了，叫我雨菲就好。
2: 是韩小姐太客气了。好，那有请雨菲小姐。

0: 哎呀，你得介绍一下吧。当年建这宅子的时候啊，总是多出事端，于是找大师算了一下，就请回了这个宝瓶。你还别说，这个宝瓶啊，自打放这之后啊，家里安宁了不少，生意也可谓一顺百顺。所以啊，这人呐，该迷信还是要迷信一些。你说呢，韩小姐？
1: 是啊，果然是个好东西。沈行长这银子花得值得。
0: 哎，哪里哪里。
2: 大林，回来了。
0: 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筹资会的韩玉飞，韩小姐，这个是我女朋友陆陆。
1: 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住在这儿。
0: 你们认识？
3: 我们在凤凰见过。
1: 我和陆陆可谓是一见如故，还真是巧了，没想到陆陆是沈行长的女朋友。
0: 哎呀，真是巧。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小姐最近可好啊？
1: 挺好的，你呢？啊，
3: 我也挺好的。
1: 早知道你住在这儿，我就早来看你了。哎呀，
0: 韩小姐在上海住的可否习惯？
1: 习惯，我觉得上海反倒比法国好。
0: 那好，那这两天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让露露去上街陪你转转。
1: 好啊，那自然好了。
3: 那肯定，上海我熟。
4: 韩小姐，请问一下。

韩小姐啊，这湿衣服穿起来不舒服。露露啊，你去带韩小姐换件衣服。

0: 情是怎么死的。
1: 你想知道什么？
0: 这背后的事情，你觉得你不说就没人查得出来吗？
1: 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牵扯那么多人了，你难道就不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我问你，萧晴是怎么死的？胡德才现在在哪儿？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不知道也会有人查出来，到时候你最好祷告和你无关。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吗？你要想好，这个局里面你的分量有多重，你又可以相信谁？
2: 我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今天刘老板给蝴蝶买了这么大一颗钻戒，
1: 这么大，
0: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个嘛？嗯？你今天怎么了？心绪不高啊？嗯？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3: 韩宇飞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2: 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啊。
3: 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他在找萧晴。
4: 谁？萧晴？
0: 对。
3: 赶快穿上衣服，我派人连夜把你送离上海，快！
2: 凭什么呀？我不走。
3: 不走的话，咱们两个人都会有事儿。别问那么多，我让你走你就走。
2: 你是不是看上谁了呀？我不走啊！
3: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3: 走不走？
2: 偏不？
3: 滚！

0: 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什么，自己去胡家找。
1: 韩宇飞知道接近一次胡宅，就多一份危险。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究竟他能不能让一切重见天日？

0: 么鬼地方？船在哪儿呢？船在哪儿呢？
1: 是露露小姐吗？
0: 哦，是啊，你怎么才来啊？
1: 接你的人，他来不了了。
2: 少爷，不是让你在那边盯着吗？怎么回来了？
3: 还盯什么盯啊？出事儿了！露露要离开上海，昨天刚到码头就被人追杀，不过被我救了。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嗯，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8: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9: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

0: 这个电动车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
1: 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是的，
3: 夜间出行。 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 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 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
4: 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当时接到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女儿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 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2刀，她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6刀，这让我们谁也干涉不了的事情。
3: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
5: 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6: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7: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

0: 好了。
1: 好，我一会儿就去吃。
0: 刚才小虎官给您来电话，说今天给您约了花旗银行的理事。
1: 我知道了。

0: 究竟谁想杀露露？看拿到的架势，应该是个老手。我推断是帮会里的人。
1: 到底是哪个帮会？现在还不知道。
0: 最近露露有见过哪些人吗？
1: 哦，韩小姐前两天去了趟沈家，她应该见过露露。
2: 林会长，您一定得帮帮我呀！
3: 帮你什么呀？
2: 听说筹资会是要换指定银行了。
3: 谁跟你说要换银行了？
2: 有人已经看到韩小姐和花旗银行的外方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在洽谈筹资基金的事情。
3: 哼，你消息够灵通的。
2: 此事它不仅仅影响到我呀。您一定得想想办法。另外，露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了，我怕这丫头她会……
3: 哎呀，你瞅瞅你，慌什么？这不这边还有我呢吗？但露露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该怎么着你自己决定。啊，
2: 我懂了，一切听会长的安排。那我先告辞。

0: 就是脚崴了一下。
1: 严重吗？
0: 不严重。哦，对了，通大银行的几笔账我已经看过了。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倒是有几笔挂账，很可疑。
1: 找着是什么原因吗？
0: 还没有。倒是露露让我去了趟胡家。
1: 胡家？
0: 嗯，我已经去过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留下的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
2: 小姐，沈行长求见。
0: 知道了。

0: 韩小姐。
1: 哟，沈行长怎么来了？
2: 我刚刚得到消息，听说你脚受伤了，所以专程过来看看。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不碍事，就是摔了一下而已。
2: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我这一路啊，真是一直担心你。啊，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冒笑的。
1: 沈行长何必这样客气啊？
2: 另外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情。
1: 请讲。
2: 这件事情还希望韩小姐能够多多帮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啊？
2: 露露跑。

0: 露露怎么跑了？不要太难过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钱镇子啊，露露炒期货赔了钱，想从我这儿借钱来着，我当时没有答应他，结果他居然趁我熟睡之后，把我的印章给偷走了，跑到同大银行开了银票，卷走了筹资款呢。他
0: 报关了吗？报关了，第一时间我就报关了。
1: 云才下局长怎么说来着？人都跑了，我上哪给你找去？
0: 韩小姐啊，他关键是钱没了。林会长说，筹资会要汇银行。韩小姐啊，请您跟上边说说，啊，差的筹资款我一定会尽快补上。可是，一旦汇银行的话，那我腾大银行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韩小姐，
2: 沈行长，您也知道。 这件事儿可不是我能够做主的，
1: 韩小姐，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专员那边就请你多多帮我说说好话。沈某人在这先行谢过。

0: 找我怎么不去凤凰大都会呀？
1: 哎，实不相瞒，我最近的处境确实相当的尴尬。啊，对了，这个是我为姨娘精心挑选的。
0: 无功不受禄啊。
1: 是这样的，关于筹资款专用银行账户的事儿，我有几个小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呀，汪大经理，你找错人了吧？这个你应该去问沈正廷啊。
1: 哎，你看你说的，不是自己人，好些话不好说。
0: 你看看我这一妇道人家，既没上过学，又没留过洋，哪里懂这个？
1: 你看你说的，方姨娘，谁不知道老爷子最信任你，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你办。
0: 你既然知道老爷子对我是什么样，就不应该在我面前说这样的。
1: 批评的对，哎呀，姨娘就是聪明啊！我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我想问什么。难道姨娘对这笔筹资款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0: 汪海洋，你的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我也就是提醒你一句，但愿你是个聪明人。
1: 姨娘的一番话真是惊醒梦中人，海洋谨记在心。只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自古以来花无百日红，人总要为自己留上一手吧。
0: 这话不应该是你说的。
1: 哎，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在林家连个屁都不算，只不过我真是发自内心替您委屈啊。哎，自古只有新人笑旧人哭，只不过很多旧人都沉醉在美梦之中。啊，姨娘，为了你对老爷子的一片深情，请你杯茶。
0: 你自己喝吧。

0: 沈正天走了。
1: 嗯，走了。
0: 他什么意思？
1: 现在陆路这条线也断了，如果专员真换了银行，那通大银行之前的事儿反倒没法查了。
0: 反而这次我们要帮他说话，不过这出戏不能让他们觉得太容易。

0: 李妈，什么事儿？
1: 我就是想问，晚上要不要给萧副官备晚饭？
0: 不用了，我们出去吃。你先下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感觉被人监视了。
2: 请进。
3: 韩小姐，哎呀，你看看你，不在家养伤，怎么又来上班了呢？
1: 没事，休息几天已经好多了。哎
3: 呀，还是得多注意啊，伤筋动骨可是100天呢。
1: 这几天不在，耽误了专员的事情，可都靠您了。
3: 哎，这说的什么话呀？工作哪有干得完的呀？哦，对了，银行的事儿。韩小姐定了吗？
1: 还没有，有些款项还没有到账，反正还有些日子，倒也不急。嗯，
3: 那倒是。晚上我约了几个凤凰的客户，韩小姐可以一同前往吗？
1: 好啊。
3: 那这样，你回去收拾一下，6点咱们出门。
2: 韩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1: 好，那就谢谢林会长了。方老板再见。
4: 韩小姐再见。
2: 见。
4: 赵峰晚上还过来吗？
3: 这几天都不行，你都看见了，我确实很忙。
2: 我走了。
5: 似乎一夜之间，林家父子都变了。他们都在关注同一个女人，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控制。这是方燕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看来她要好好打算一下了。
6: 淑仪，喝茶。嗯，
7: 谢谢伯母。
6: 难为你大老远的过来，喝点茶，吃点水果。
7: 伯母，建平他这些日子都忙什么呢？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6: 最近几次不太凑巧。
7: 真的是不凑巧吗？那凤凰也不见他人。
6: 淑仪啊，建平呢是你的未婚夫，他刚筹建公司啊不久，应酬呢肯定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你们以后的日子啊还长着呢，回头啊我说说建平，让他好好陪你，好不好？
7: 伯母，那你可千万别骂他。
6: 你放心。

0: 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都喜欢追根到底，查个清清楚楚。当然，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1: 不能和你合作。
0: 为什么？
1: 我的确是在追查胡德才的失踪案，而和案件相关的几位财政局的要员也在怀疑之列，其中包括你父亲。
0: 你凭什么怀疑我父亲？
1: 几位财政局的要员都在怀疑之列，凭什么不能怀疑你？

0: 你为什么喊李妈？半夜不睡，你出去干什么？
1: 李妈，这是你找的人吗？
2: 是我找的。
1: 你找的人居然想害我？
2: 不是。
0: 给我拉到柴房，堵住了嘴，先打着。
2: 小姐，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你护着他，难道你和他勾结不成？
2: 不是，不是。
1: 反正官就在外面，不然我让萧副官的人先进来。怎么不说话呀？好，那先拉出去，打到天亮。
3: 韩小姐，我是被夏小姐逼的。
1: 夏小姐？哪个夏小姐？是。

0: 然跟踪我，
1: 竟然被你发现了。
0: 你究竟什么目的？
1: 韩小姐，你这么聪明，我想你不会不知道。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我希望你能离建平远一点。
0: 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1: 那我可要提醒你，你要小心点。
0: 夏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你觉得呢？
0: 好，随你。
1: 孙哥，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们俩就随便聊两句。哎，咱们接着喝酒。
2: 等一下，我去找他有点事儿。韩小姐，
3: 林先生，
2: 刚和淑仪聊什么？
3: 没什么。
2: 那你有查到我爸什么事吗？
3: 没有，我还有事。

0: 难道是我爸？不是，老爷，是夏小姐。来，金平哥，我敬你。
1: 哥，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约我了？想问你一点事情。
0: 什么事儿？你问吧。
1: 淑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我没有啊，你指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跟踪韩雨菲？
0: 他跟你说的？
1: 我希望你不要做那些没有分寸的事情，好不好？
0: 什么叫没有分寸啊，建平哥，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才跟他认识几天啊？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啊？
1: 淑仪，
0: 建平哥，你知道的，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了，我的心是不会变的，那你呢，也不会变的，对吗？
1: 是朋友，
0: 朋友，你怎么原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呀？

0: 你也在，你经常过来吗？看来林先生不经常来，是吧？
1: 先证明你父亲的清白再说吧。

0: 胡家的案子毫无进展。而此时让林建平陷入苦恼的不仅仅是这些。
1: 两位好，我叫韩雨飞，是肖老的学生。
2: 你好。
1: 你好。
3: 你为什么跟踪我？你父亲派你来的。
2: 我倒是很好奇，一个女人三更半夜跑到前任筹资会会长家，你要干嘛？
3: 这和你有关系吗？你到底为什么跟踪？
2: 那你又为什么要去胡家？
0: 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地想接近韩雨飞，这是以前对任何女人都没有过的感觉。

0: 海里都是他的影子，不管他在干什么，他都想帮助他，保护他。但是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呢？
1: 东西放好了吗？
2: 放好了。不过我听我家老爷说，最近胡家有人出没得很紧。
3: 什么人？
2: 还是他。
3: 他去那里干什么？
2: 我家老爷，请您放心，他都已经安排了。不过他问您这笔款额什么时候能到账？
3: 到合适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2: 会长，那我先走了。

0: 是兴邦的，他们在这儿干什么？上次我找到的字画中，暗室藏有黄金，可是我进去过，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想到青帮的人也要在。
1: 雨飞，我派几个人保护你吧，万一……不行。 一旦他们发现，就会有所防范，到时候我们找证据就更难了。
0: 那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沈行长，这是做什么？这次通达银行能够有惊无险过了这个难关，多亏韩小姐帮了忙啊！
1: 沈行长何必这样破费？哎呀，不怕韩小姐笑话，沈某人在女人身上花的钱真可谓不计其数，但最后都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那是他们眼皮子浅。
0: 您这么好的人，不怕遇不到知己。正所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能够认识韩小姐，沈某人三生有幸啊！
1: 沈行长言重了。
0: 哎呀，别沈行长、沈行长叫着，听着生疏，叫我郑婷就好。
2: 郑婷，好，喝茶。此时的韩雨菲心乱如麻，神秘女乞丐的字条到底在暗示着什么？沈振廷难道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青帮的人也出现在胡家的周围？胡家究竟有什么？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想到胡德才，他内心更是隐隐作痛。他不敢再想下去了。真相究竟是什么？

0: 李妃，李妃，
1: 。先下去吧。

0: 小姐，
1: 这是什么？
0: 林少爷送的。
2: 林建平，
0: 他说这是最润肺的，对小姐身体有好处。
2: 那他人呢？
0: 走了。
2: 哦，你放这儿吧。

0: 给我看这个干嘛？这韩小姐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啊！这才来上海几天呀，就围着这帮男人团团转。建平哥，我是想告诉你，她韩雨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建平哥，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弄的？
1: 没事。
0: 你到底怎么了？
1: 你是因为他不高兴了是吗？建平哥，你别忘了你出国三年，我等了你三年。不要再说了好吗？
0: 我为什么不能说呀？你这分明就是喜新厌旧。那你们林家的承诺呢？
1: 我没有给过你什么承诺，何来什么喜新厌旧？
0: 没有承诺，那谁家一直说要结婚的？
1: 那都是我们爸妈的意愿。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对吗？

0: 伤好些了吗？
1: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
0: 那天你在胡家找什么？还是不信任我？
1: 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看到你进胡家之后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0: 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我亲自动手。可是我说过的话你不听，所以今天我要给你点教训。
1: 夏淑英，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攀林家这个高枝吗？我告诉过你林立剑之命，谁叫你不听呢？那对不起，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少吓唬我。韩雨飞，你到底跟胡家有什么关系？你又为什么接近林建平？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是吧？
1: 好，
0: 接着放。
1: 淑英，我没必要告诉你，你快放开我！
0: 你不说也可以，但我说过的话你听不懂吗？那好，我可以告诉你，这大上海滩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 雨飞，
0: 建平哥，
2: 雨飞，来，帮他解开。
0: 建平哥，
2: 滚开！你疯了吧！
0: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他，我又没把他真怎么样。
2: 没事吧？雨飞，
3: 没事吧？吓死你！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就是跟韩小姐开个玩笑。
3: 别以为你父亲是警察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亲善大使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可不是开玩笑这么简单。
0: 什么眼？
3: 难道你是亲日派的？要不要跟我去军中走一趟？
1: 走吧。
0: 走。建平哥，你听我说，哎，建平哥，这个女人她来路不正，我不允许她接近你。
2: 太让我失望了。
0: 哎，建平哥，我不管，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婚约。

0: 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居然跑到胡家去放火去了？我刚知道，
1: 要不是我手下到得及时，那胡家就要被烧了。你真是要坏了我的大事啊！
2: 我就不明白了，你就任凭那个女人那么查你吗？
1: 你懂什么？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

0: 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0: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当时接到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她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3: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她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
4: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5: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6: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查得怎么样了？还需要我帮忙吗？嗯，
1: 有几家学校和医院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沈正廷那儿会有这几家的。
0: 回头把地址给我。李飞，这筹款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1: 我知道。

0: 小姐开始，我连星星都能给你抓起来。
1: 我不信。
0: 看看，
1: 这是星星吗？
0: 只要心里有，它就是颗星星。
1: 不用走了。

0: 好了，见面哥，别生气了。
1: 声响，歌舞升平。
2: 韩小姐平日里还喜欢做些什么？
3: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跟着陈专员一起看看老东西。
2: 啊，那我认识几家不错的古董店，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逛逛。
3: 真的？那好啊。对了。上次在你家看到的那架西洋钢琴很不错，不知道是在哪儿买的。
2: 韩小姐真是有眼力，那的确是个老件儿。你要是喜欢我送给你就算了。
3: 那怎么合适呢？再说我也没有地方放。就是好奇，不知道是在哪儿买的。
2: 一个当铺。
3: 哪家当铺啊？
2: 聚宝斋，改天我带你去，啊？
3: 好。
2: 哎，这个曲子是我最喜欢的，跳起来，跳起来。

0: 韩小姐，韩小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真
1: 累了，那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0: 建平啊，建平，韩小姐累了，还是我送吧，因为我离得近。
1: 不了，不麻烦沈叔叔了，还是我送吧。
0: 哎，不嘛，这哪里麻烦？这么晚了，我还是早点回去，我要让你父亲担心啊，韩小姐。

这男人的心呀，可不是这样拴的。拴不住他的心，那我就拴住他的人。

0: 少爷，少爷，
1: 怎么了？
0: 你找谁呢？一个玉扳指。玉扳指啊，我见过呀。
1: 你见过？
0: 对啊，前两天阿生来找老爷，看见被他拿走了。
1: 阿生？
0: 对，那天呢，我刚回来，他正好出去，我俩在门口撞了一下，玉扳指从他身上掉下来了，当时他特别慌张，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吴德才，你认识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的。
1: 你说，没有人会知道。你不说，你死，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一二三，阿生只知道胡德才是被面目全非的沉入江底，其他的细节他也不是很清楚。
1: 无所顾忌了，林家的家业和筹资会我都可以放弃，唯你，爸爸是怕你出危险。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庞三爷和青帮那边，已经不要再碰了。
2: 韩雨飞早就有不好的预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凶手不仅仅是青帮的人那么简单，究竟幕后的指使人是谁？建明啊，
3: 爸，
2: 过来。 昨天晚上这么晚回来，跟谁在一起呢？
3: 和几个朋友一起。
2: 什么朋友？
3: 一起留学的同学。
2: 哦，以后遇到这种事给家里打个电话。你妈妈昨天晚上等你到深夜。我有几句话想交代给你。我希望你离韩雨飞小姐远一点，这样对你，对咱们家都好。
3: 爸，您怎么知道我和韩雨飞在一起？
2: 这不重要。还有，你不要忘了，咱们林家跟夏家是有婚约在先的。你不能从国外走了一圈回来，就否认了这个承诺。我希望你认真对待夏家的姑娘，能做到吗？
3: 这一声，那容易。那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聚聚。爸，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
4: 聚聚，跟谁聚？
5: 海洋啊，你得抓紧啊！我也想早点抱个孙子呀。这事儿还得跟芝麻。
4: 这位是？
6: 她就是韩雨飞，韩小姐。
4: 伯母好，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
6: 韩小姐客气了。请坐吧。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下午就到了，家里聚会，我怎么可能不来呢？
2: 韩小姐大驾光临，真是我们蓬荜生辉啊。
3: 哪里哪里，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
4: 早就听说韩小姐是个极美的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谢谢姐姐。
3: 姐姐过奖了。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杯。欢迎韩小姐今天到林家来，这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别客气，多吃点。
2: 我觉得淑仪小姐对你很好。
3: 来吧，
5: 欢迎韩小姐来林家。

0: 韩小姐，我替林会长敬您一杯。
1: 哎，姐夫，来，我敬你一杯。啊，今天高兴，你少喝点啊，我干了。
0: 高兴。
1: 哎，你少喝点水。哎呀，姐，我没事儿。姐，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我没喝多。
2: 醉了。
1: 嗯。韩小姐，你不知道，伯母啊从小对我特别好，所以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伯母。伯母，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来，
3: 你少喝一点，多吃点菜，当心你的胃。
1: 嗯。

0: 小晴明哥，咱们俩喝一个吧。你已经喝得够多了，不要再喝了。我没醉，你不喝是吗？那好，那这杯酒我单独敬韩小姐。
1: 小姐，这杯我单独敬你。来，韩小姐，今天你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喝一个吧。你不喝是吧？那好，我干了。哎，淑云，别喝了。姐，我没事儿。这杯我跟建平哥一块敬你。
2: 淑云，你干嘛呢？
1: 怎么了？人家韩小姐都没说什么。
2: 韩小姐，你真是不简单啊！哎，你以为韩小姐在大上海滩就差你一个火花使者了？这几天别人不说，就那个沈行长，就寸步不离韩小姐。韩小姐，你可真是手腕之高，魅力之大呀！这杯啊，我必须得敬。
1: 淑仪。
2: 说错了吗？
3: 哎呀，淑仪，慢点，慢点。哎呦，
2: 我叫吴妈拿块毛巾给你捂一下，好吧？
3: 刚才让你别喝这么多，你看，谁说我喝多了？谁说我喝多了？
2: 是不是那韩宇飞？
3: 是不是那韩宇飞？
2: 哎呀，好了，淑仪，你听话，我们回家睡觉了啊，别闹了。
0: 建平哥呢？
2: 我要回去找建平哥。

开心了。

0: 别敲了。
1: 怎么了？是那个林建平又让你生气了啊？他们这个林家就是忘恩负义，我们再怎么对他好，他一得势就把我们给忘了。
0: 我不能说，他算个什么呀？
1: 你说谁呀？
0: 你们的亲善大使。我看林家对他还蛮好的嘛。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爸，我是担心您别回头被他们家一脚踢开。
2: 王小燕会怎么样？
3: 我们家那个儿子很奇怪啊，他跟那个姓韩的小姐呀，两个人很亲密的。老爷，你说我们家儿子不会跟那个韩小姐发生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吗？哎呦，这传出去的话，可对我们林家的脸面不好啊。
2: 哎，看来啊，还是让建平和淑仪尽早的完婚。这刚回国才几天，哎呀，心就硬了。
3: 老爷，你说的对，赶紧让他们两个结婚，早点结婚，早点抱孙子，我也好放心。哦，老爷，我去看看建平回来没有。

0: 这外面哪来的那么多猫叫啊？
1: 太太，外边什么都没有，但是门口呢，发现了这个箱子，不知道谁送来的。
0: 箱子，那打开看一下。
1: 哎。

0: 爸，妈没事了吧？他没事，你不用担心了。我问你，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
1: 我没干什么。你要我给你找出证人来吗？我在查胡德才的案子。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你插手胡德才的案子？
1: 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
2: 胡德才的班子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那儿？这也是为什么？胡德才的班子在我这儿，是因为有人威胁我。如果我不顺从他们，我们林家就可能是第二个胡家。
1: 有事。

你去胡家找什么呀？

0: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1: 你要是不说，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你们想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2: 住手！把枪放下！给我滚！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上次我已经告诉你，我们在查胡德财的案子。闭嘴！你差点把命丢了，你知道吗？
2: 李会长，是我不好，对不起。韩小姐到上海来，究竟有什么目的？究竟想干什么？
3: 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坦白跟您说，专员除了让我查筹款，还要我查上次抗日筹款流失的事情。
2: 因为考虑到现在第二笔筹款是关键，所以专员让我和肖副官秘密进行此事。可是查到了青帮的事情，连累了建平，我很抱歉。
4: 那你们查到什么了？
2: 上任会长胡德才是被青帮害死的。
0: 青帮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啊！一个小小的律师，你以为胡德才的案子你都可以碰他？你满脑袋法律，在上海有法律吗？回你房间待着，待会儿我再找你。韩小姐，请你跟我来一下。

0: 这个是胡德才的扳指，你一定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在我手上。胡德才被杀，这个案子我也觉得有许多漏洞，我曾经写信给上面，希望派人下来详细的调查，但是没隔几天我却收到了这个。
1: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青帮对您的威胁吗？
0: 是不是青帮我不敢肯定，但威胁是肯定的。韩小姐，我们林家三代单传，我不希望建平有什么意外，所以我请你尽量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我看得出来建平很喜欢你，但是我们林家与夏家有婚约在先，背信弃义的事是不能做的，而且我也不会允许建平这么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其实我和建平也没有什么。
0: 有没有什么，这你们自己最清楚。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保证，离我们家建平远一点。至于你有任何需要，我一定尽全力帮助。
1: 林会长说的我都明白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

0: 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

0: 凉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

0: 六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

0: 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客官里边请。

0: 当时接着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他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1: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
2: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3: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4: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
1: 静平，你不要在这晃来晃去的了，赶紧给我坐下。你平日里啊，要多做些事情的。
0: 他少给我惹点乱子就行了。

0: 伯母。
1: 哎呀，太好看了，我都要认不出来了。
2: 嘿，你是转性了，男人婆变女人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不是怎么了？
3: 锦萍，你真是的，这可是我的杰作，淑仪这样多好看呀。嗯，
2: 哎，你这高跟鞋能穿得惯吗？
0: 我怎么穿不惯了？
3: 我倒是觉得淑仪越来越好看了，不如让她趁早过门，省得让别人给追了去。
4: 这话说得对，我们今天啊，请林夏伯伯过来，就是要讨论他们俩的事情的。
5: 我们两家也好久没坐在一起吃饭了，是吧？今天我做工啊，锦萍啊，你爱吃什么？
6: 夏伯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今天已经约了人了，得先走一步。啊？
4: 什么人让你这么势利？
6: 是韩小姐，夏伯伯，不好意思，对不起。
7: 说老弟啊，
5: 你们家建平这孩子是不是另有新欢了？
4: 大哥，这绝对不可能，这孩子不懂事儿，恐怕其中有什么误会。来吧，我们入席，边吃边谈。

0: 这么多天你干嘛去了？
1: 我很忙。
0: 忙着和别人跳舞吗？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1: 林先生，如果之前让你产生了误会，是我不对，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0: 你
1: 还有，谢谢那天你救了我。
0: 我爸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
1: 没什么。
0: 云飞，你究竟是怎么了？
1: 没怎么，请林先生自重。

0: 么喝这么多？
1: 不要走，不要走。
0: 我没有走，在这儿呢。
1: 我喜欢你，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建平，我也喜欢你。
1: 雨飞，雨飞。

0: 我是不是要感谢建平？
1: 怎么，你妒忌建平啊？
0: 我哪有资格妒忌建平啊？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他这样的父亲。不过我为林家鞍前马后的忙了这么多年，可我得到了什么？用了公司这么一点点钱，老爷子跟我翻脸了。不过我还是要劝劝姨娘，花无百日红，这句话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后天还会有，老爷子太深了，所以我劝你早为自己打算。

0: 我跟你说过吗？没事不让你到这儿来。
1: 还没事儿？出大事了！我听北风了。
2: 所有的联系都下去了，电话我全打遍了。

0: 少爷，啊！出大事了！大都护卫疯了，老爷四处周旋，没有人敢惹你的。走。
1: 林兆峰明白，这是夏怀仁给自己的一个信号。凤凰大都会被封是小事，一些人等不及了，才是真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是兄弟的一点意思，几大个笑呢。这次我听的事，多亏了大哥了。这也只是暂缓呐，啊！你知道吗？本来上头本不是让我插手的，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哦，不瞒你说，这次和上次的事情是相关的啊！你想？ 不然怎么会在舞厅查革命党呢？这分明是有人要找事。所以得请大哥做多方的斡旋呢。放心吧，啊，大哥呀，现在的时局是越来越乱，我看。

0: 不如大哥从你那边申请一笔抗日救灾款，顺便约一下老三。老弟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呐！啊，应该的，应该的。
1: 三弟啊，何其生财嘛！啊，最近我看你怎么火气还挺大呀。大哥，帮你兄弟多，我也是没办法。火气不大，到处都出事儿。老三啊，我那个儿子是个糊涂蛋，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
0: 都是自己兄弟啊，相互就不要坏，啊，有钱大家挣嘛。三弟啊，这次有一笔抗日救灾款，此事还得靠你多多帮忙哦。大哥，没问题。
1: 好，
0: 来，咱们喝茶啊，从长计议。
2: 你有没有告诉老爷晚上来公馆？
3: 老爷说了，这几日很忙，就不过来了。老爷在忙什么？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你不要和我耍花样，你告诉我老爷在忙什么？我哪敢和你耍花样，我真的不清楚。你回去告诉老爷，我这有新鲜的燕窝，晚上我等他。
2: 去后面领钱吧。谢谢王姨。哼，你倒是闲得很。姨娘好像比我更闲吧？用不着你管。我就是替姨娘委屈。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心疼他的女人的话，会这么做。有用的时候就拿来用，没用的时候就丢到一旁，是不是用腻了？
3: 用不用你不用你管。
2: 说心里话，林家要是没用。 为了这么多年你为林家所做的一切。

0: 你可回来了，露露要见你。
1: 连个人都找不到。啊，建平常去的几个咖啡厅、餐厅还有舞厅都找遍了。

走。

0: 建平为了救我受了枪伤，正在手术。
1: 为救你受枪伤，你把建平带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会为你？妈妈妈，你冷静点，来来来，妈，你冷静点啊，坐这儿。
2: 韩小姐，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建平救了一个名叫露露的巫女，露露想见我，可是杀手却跟了过来。建平为了保护我，腿上受了枪伤。阿宝也，
2: 原来是这样。这个结果我们都没想到。

0: 在这一枪是打在腿上。韩小姐，你们真的应该早点告诉我露露的事情。
1: 露露应该是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可是他当时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什么都没说就死了。
0: 是这样，真是太可惜了，否则可以让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1: 我很抱歉让简平卷了进来。
0: 不，这不能完全怪你。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简平有我们呢。
1: 我想等他醒过来。
0: 不用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也受了惊吓。再说了，韩小姐，愁死会还有很多事都等着你呢，回去吧。啊，海洋，送一下韩小姐。请吧。
2: 这边请。
3: 这次三爷很恼火，请您务必小心。

0: 建平那边怎么样啊？腿受伤了。哎，露露，他不会说出胡家的秘密来吧？哼！
1: 如果他说出来了，我何必跟老三有这么多的误会？夏兄，你不会连我也怀疑吧？
0: 怎么可能呢？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信不过你呢？啊！只是眼下这笔集资款就要到期了，你得抓紧啊！别到时候我们大家都白忙了。这个你放心，否则我不会留他到现在的。嗯，不过你还是不要让建平参与进去。庞三爷已经放话了，谁要挡他的道，他就对谁不客气。
2: 客气，我看这老三的确就是个不客气。他抓住露露，告诉你我了吗？
0: 夏兄啊，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你可别让他蒙住你的眼睛啊！
3: 放心，上次的事情的确让他很恼火。抗日救灾款你还得多费心啊！
0: 啊，
3: 他们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4: 千万不要因为小事而影响我们发财的大计。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相继被杀，线索在这里中断。所有参与的人都被连累，韩玉飞感觉到渐渐迫近的危险。 究竟该怎么办？

0: 吃点吧，
1: 雨飞，
0: 你来干什么呀？
1: 淑仪，
0: 建平哥，你还嫌他害你害的不够惨是吗？你给我出去！
1: 淑仪。

0: 好些了吗？还好我命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因为我，阿宝也不会。
0: 无论如何，这件事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0: 我到处在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0: 前段时间封咱们舞厅，现在有枪伤了我的儿子，都是庞三干，我必须摆平他。
1: 怎么？你又想让我干什么？

0: 过不去。他不是人，他就是一疯狗。
1: 你说的没错，他就是一条疯狗，而且现在真的是疯了，要狗急跳墙，他要跟咱们拼命，想抢走我们所有的东西。达令，你不是孩子，你好好的想一想。我第一次让你去是万不得已，现在你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你再好好想想。如果摆不平他，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都会化为零。

0: 韩雨菲，你给我站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没什么接近的人家。我为了什么？像你这种矫情的女人啊，我见得多了，你也就只能骗骗男人。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1: 韩雨菲，我告诉你，给我小心点儿。

0: 筹资款的事，你交代了。筹资款的事，我冤枉了，是上任会长胡德才搞的。你说我去查的时候，庞三爷的人威胁我，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能有什么办法？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夏局长？
0: 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那个账户夏家也有份儿啊。
2: 胡德才的事，他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夏局长他难道就一丁点儿都不知情吗？
3: 跟你讲，在外面当心点，不要再跟我惹事情了啊！
4: 对啊，别让妈妈担心了。
5: 爸，
3: 老爷。
5: 办事去了，爸，说是给您办事去了，这都大半天了。今天怎么样了？
4: 爸，我没事了，您放心。
6: 什么没有事情呀？嘴巴还在这里，拦不下死妈妈。
4: 我真的没事了，妈。
7: 还没事儿，你想要多大事儿啊？这一枪是打到腿上了，打在你脑袋上了。
4: 不要再跟我惹事情了啊！
7: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林家的。对林家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那你马上养好，赶紧给我滚回法国。
5: 爸。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0: 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

0: 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22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3到13度。盈津阵雨，19到28度。小津阵雨，13到22度。岳西阵雨转大雨，16到24度。达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邑阴转阵雨，21到29度。

0: 德昌阵雨19到28度，延边阵雨21到29度，军连多云转大雨20到30度，古蔺多云转阵雨21到30摄氏度。
1: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2: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3: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0: 来来来来，坐。嗯，会长，建平好些了吗？哎，没事儿，这小子没事儿。我本来是想去看看他的。
1: 不用去看他，倒是我应该向你道个歉。哎，这个建平他妈妈，这个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我知道。
1: 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表明一个态度。 我本人是非常支持你去调查这些大蛀虫，但是你跟建平也太莽撞了，你不想想。

0: 庞三爷在上海的根基那是非常了得的，如果你想调查他，恐怕得想点其他的办法。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不能让这些大蛀虫逍遥法外，不能让善款白白流失。
1: 可是怎么才能查庞三爷呢？
0: 这就是我今天让你来的目的。
2: 前段时间夏怀仁申请抗日救灾款，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你是说
2: 你们可以把这次查抗日救灾款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查夏怀仁直接查到庞三爷？
1: 这样的话那太好了，谢谢您。
0: 韩小姐不用谢，你我本来就是一路人。
3: 林兄，这是上好的人参
0: 给建平的。
4: 三弟啊，不是我说你，你的手下太不长眼了。
3: 大哥，那个瞎了眼的我已经把他给废了。
4: 都是兄弟，误会解除就好。那笔抗日救灾款接下来就看你林老弟的了。
0: 大哥尽管放心，钱很快就到。
3: 林会长办事我们当然放心了。大哥请用茶。
5: 宇飞，你真的相信林兆峰吗？
1: 我之前是有怀疑过他，不过现在看来他也有他的苦衷。浩文哥，以此为由，你可以帮我向上面申请查庞三爷，这样我也可以查和胡家有关的卷宗以及账目了。
6: 现在看来是夏怀仁和庞三爷还有沈振廷拿了那笔善款，
1: 但是善款并没有落入庞三爷手中。
6: 难道是夏怀仁做了手脚？那如果这样的话，庞三爷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1: 你父亲曾经说过会帮我们的。

0: 淑仪，
1: 她与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警告过你让你离她远点？
0: 是你说什么呢？
1: 你是嫌你害得孩子还不够残忍？
0: 你以你这样的性格，只有你害别人的份儿吗？
1: 淑仪，
0: 静明哥，你别忘了，我跟林静平是有婚约的，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她，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两家的脸面？淑仪，
1: 静明哥，你要是再这样跟他们说话的话，迟早会被他害死。静平，你好好保重身体，我先走了。雨飞。 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闹，静明哥，咱们俩十几年的感情，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他一个韩雨飞吗？

0: 好了，静明哥，我不还都是为了你好啊。走吧，我陪你去散散步。走啊。
1: 肖局长来过几次电话，问我抗日救灾款下来没有。

0: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
1: 我告诉他还没有，还要再等等。
0: 先晾着他们。
1: 是，我明白。
0: 哎，海洋账上的钱打过去了吗？
1: 都转过来了，金条过几天我就给你换好。
2: 进来，
3: 父亲，父亲，抗日救灾款批下来了。

1: 报告局长，那个记者已经跑了。啊！另外，肖副官求见。
2: 他来干什么？说是调查抗日救灾款的事情。啊，是吧？是。
3: 还没过手呢，老子还摘着干橘子鸡。哎，妈，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
0: 还有几个兄弟都被他们抓了。

0: 喂，
1: 夏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三啊，我也没办法，他上面让查，啊，放心，也就是到里面待几天。
0: 你要是这样，咱们就没法谈了。
1: 怎么没法谈呢？他妈的，我也没拿到钱呢。
2: 父亲，那笔钱已经划到了通大银行。
3: 替我约庞三爷。

0: 父亲，夏局长说的有事儿，不来了。大哥，这是什么意思？林兄，我还想问你呢。老三，稍安勿躁，我可以告诉你。 上面已经同意把抗日救灾款拨给大哥了，大哥不至于私吞了咱俩的钱吗？哟，林兄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是这样，
0: 夏局长。 这位肖副官和韩小姐，想在警察局查一下最近案件的卷宗。你们要看卷宗啊，这卷宗可是绝密文件呢。
1: 夏局长，这个是上面的手谕，请您协助调查。
2: 不好意思，
1: 找的有点慢。
2: 局长已经吩咐过了，一切听他的。

0: 这个上面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哎呀，还不是因为庞三爷的人，露了馅，被人抓了把柄。哎，你还担心什么呢？
1: 我担什么心呢？啊，让他们去查吧，死案翻不过来。

0: 大哥，你对兄弟可下手够狠的呀！我他妈不做点样子出来，那就是你我私通骗款。更何况，投资会还有人在调查我。所以，三弟啊，为了我们兄弟这笔款项，你就先委屈一下。那就。
1: 拜托大哥转告林会长，下周如果还能到这笔钱，就别再提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我还是犯了业务的。哎，别！好汉，哎，小谢总，小谢总，干什么呢？找我，跟我走一趟。哪儿啊？哦，哎，别！哎，哎，哎！大银行，胡家金库倒是听说过，说是存放过存款票据的，但是很早就被封了。
1: 可是胡家根本没有什么金库，倒是要去趟通大银行看看。一天都没有见到沈正廷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哎呀，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了？放开我！
0: 夏局长，哎呀，原来是您呐！哎呀，我是真吓了一跳。
3: 这，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您什么时候放我出去？你们松开点！
4: 快上！出去，没我的话不许进来。是，
5: 走。谁说要放你出去了？啊？
3: 叫你来，是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是某人不懂，不知道夏局长指的是什么。那笔抗日救灾款到底在谁的手上？上次那笔筹资款，你到底找着没找着？夏局长。
0: 那您可真就抓错人了，这些事情您应该问林兆峰林会长啊，我怎么会知道？
3: 啊，你是觉得林兆？

0: 老风他能罩着你是吧？
1: 我就是一个生意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韩小姐，韩小姐，不会有什么急事找我吧？
1: 林会长，您还记仇呀？
0: 开个玩笑。
1: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我呢得到一张票据，我查了一下，这已经涉及到抗日救灾款的事情，请林会长您过目。

0: 这个应该是归沈正廷管，我给他打个电话。哦，不用了，通大银行我已经去过了，沈正廷这两天都没有上班，这是怎么回事？
1: 韩小姐不会认为林某人跟这件事有关吧？
0: 那倒不至于，不过上面可是等着回复呢，林会长，您得配合我。
1: 那是当然，这也是林某的职责所在。
0: 那好，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啊。哦。

有人把这次的账号直接交给了小浩儿。刚才韩小姐已经到我办公室来过了，你马上把那两个账号的钱都取出来，把家里的账目做干净。

0: 哟，今天不是林建平出医院吗？你怎么没去啊？
1: 爸，我要退婚。
0: 怎么着了？
1: 林建平跟那个韩雨飞在一起了，我不想成为所有人的笑话。
0: 哎呀，我说女儿啊，你放心，你相信你爸啊，再过几天他会跪着来求你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0: 父亲，这个沈振廷会不会乱说话？我想，他总不至于要动他自己的钱吧。
1: 已经好很多了，孩子，跟淑仪的关系进行的怎么样了？爸，我想。
0: 现在不但不能退婚，还得尽早的完婚。为什么？你真的以为你这次这么容易的脱身吗？记住，现在我们林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有危险。那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亏你是学法律的。 我问你，证据呢？你看现在弄得案子查不下去，还牵连的整个林家，都完全可能毁于一旦。孩子，你不小了，你应该明白。我不管你怎么想，你必须记住。 林家与夏家关系绝不能破裂。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明天去看看树影，拜访一下夏伯父，这可关系到我们林家上下的安危，明白吗？
1: 夏伯伯，这酒是家父让我们给您带来的。
2: 都是自己人，别那么客气嘛。
3: 建平哥。

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在这儿你背着我玩，我记得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出来欺负我，你总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而且你总会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有的时候，真想回到小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就已经属于你了。可是。 走的这几年里，我一直都活在回忆里。我努力地记清楚你每一个表情。可是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也都长大了。

0: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1: 也包括今天你来看我吗？我不管，反正和你走进教堂的只能是我。
0: 你觉得这样开心吗？
1: 当然了，这是我的事情啊。
0: 淑仪，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人。
1: 我谁也不要，我只要你。所以你别想和海飞在一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生。

0: 意。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2、3、

0: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他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吧。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1: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0: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我来取上次兑换的金条。
1: 黄小姐，上次你拿来的票据已经失效了。
0: 失效了？开什么玩笑，这上面有林兆峰的印章的。
1: 贵公司已经于几日前更换了所有预留印件，并签署文件，一切以新印件为准。
0: 新印件谁的签名？
1: 这个
0: 你连我都不能告诉吗？
1: 林司长已经授权林建平先生签署银行各项业务等协议。
2: 我是林建平的姐夫，我叫王海洋，帮我忘了。
1: 对不起，不是林建平先生本人来，办不了。
0: 这个账户上的钱还在吗？
1: 这个，林先生昨日已经把钱转到公司总账户上了。
0: 这是我卖掉凤凰实业的钱，林兆峰亲口同意的，帮我取出来。
1: 可这钱在凤凰实业的账户上，而且林老板已经关照过，谁来提都不行。

0: 老爷亲口答应我的，可为什么公司现在账户上的钱全没了，也成了空户？可他什么时候将公司的一切都给建平了？不对，不对，老爷一定是发现什么了，肯定有问题。老爷子不可能轻易交出财权的。
1: 你不是说你做的天衣无缝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现在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回去。
0: 现在回去那是等于送死。
1: 不然怎么办？姨娘，我们没有钱，我们能去哪？
2: 那也好，你先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毕竟你是林家的女婿，你要是有什么问题，芝曼一定会帮你的。
3: 芝曼，不哭了，起来吧，啊！
1: 起来，起，
3: 我不起来。 我是爸答应我，我不能起来的。
4: 老爷。

0: 要了，是那个女人，都是那个女人把海洋给骗了吧？都是那个女人才会让他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
1: 爸不是不想救，海洋他的罪过大呀，他竟然感动了抗日前线的军官，这可是死罪呀。
0: 海洋是犯了错，可是却杀害他没有您办不成的事情呀。就当是为了女儿，就是当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救救她吧，爸，一条活路。
1: 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可爸爸是把海洋完全当自己儿子看的呀。海洋他太让我失望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通缉令今天或者明天就下来了，爸爸也是无能为力。
2: 爸，你就看在这般的份上，饶了海洋吧。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老爷，
3: 你就帮帮姐夫吧。

孩子，回去告诉海洋，让他离开上海，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0: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这个没良心的，居然敢和姨娘勾搭在一起，你还是不是人啊？你这个畜生！
1: 芝麻，芝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错。你去求求爸爸，他肯定能救我。
0: 我求过了，爸是不会原谅你的。已经报告警察局了，我经理马上就下来。
1: 老婆，都是那个方燕，都是方燕，我鬼迷心窍，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你相信我，我求你了，你
0: 够了。

看在多年的夫妻份上，爸让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进来。
1: 林会长，您这是？
0: 查来查去，查出了家贼，怎么让我还有脸在这干下去？一时英明，让他给毁了。
1: 李会长，
0: 对不起，韩小姐，我也想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但是没办法。再加上我也老了，也干不动了，把我位置让出来。韩小姐，我的辞职报告马上就交给你。
1: 林会长，我初来乍到，年轻气盛，在工作上缺少经验和方法，给您造成了很多麻烦。我承认，我怀疑过您，也向上面汇报过您，我向您道歉。对不起了，林会长。如今筹资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关键的时候，您不能离开我们呀。

0: 小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拒绝，我就不算人了。
1: 真是没想到啊，野心可不小。

0: 只是可惜了方燕了，没有想到啊，他会那么狠。哎，不谈他了，夏兄啊，抗日救灾款已经有一半打到你的账上了。不过，庞三爷那里，哎，这事就算完了啊。还是夏兄是自家人呐，啊，我给两个孩子选了一个日子，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哪天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好，好，好，没问题。 你领老弟办事儿啊，我就放心啊。
1: 小姐，林先生求见。

0: 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去看你。
1: 那天淑仪实在是太任性了。
0: 没关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此刻的韩宇飞真想推开门追上林建平，不知道为什么林建平让他难以拒绝，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直觉告诉他

0: 夏小姐，好了啊。
1: 乔儿，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
2: 小姐今天真好看，林少爷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1: 就你嘴甜。哎，对了，少爷他来了吗？
2: 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1: 哎，你现在去，快去问问。

0: 多年来，林建平所做的事情一直是父亲林昭峰安排好的，出国留学，包括和夏家的婚约。但是韩宇飞让林建平发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清楚自己爱上了韩宇飞，无人能够替代，可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他也不能这样做。
1: 诸位
0: 该怎么办？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非常高兴诸位能够见临今晚的订婚仪式，来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结合。我们的订婚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稍等片刻。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 大哥，得让人去找了，估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耽搁。
2: 先生和夏淑仪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请证婚人吴市长上台讲话。

0: 各位先生们，
1: 金明哥，你去哪儿了？大家都在这等你呢。

0: 这个我不能接。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

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开这种玩笑啊？
1: 好妹妹，哥哥真的不适合你，对不起。

0: 你们家就在耍我下怀人，是不是？你记住了，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大哥，
0: 走。

0: 飞，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劝你以后离林家父子远点儿。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几家铺子是夏怀仁和庞三爷共同经营的。
1: 他们果然是一伙的。可是这和林家有什么关系？
0: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林家和夏家交情多年，却宅得如此干净。我们就此事啊，可以引蛇出洞，是人是鬼，很快就会知道。

韩宇飞何尝不知道林建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直觉告诉他，他必须离林家的人远一点儿。但是他发现自己渐渐已经无法控制对林建平的感情。

0: 林会长。
1: 哎呀，丢人呐，丢人呐。
0: 有些事情也是不能够勉强的。
1: 你知道建平是为了谁？就是为了你。昨天你在现场都看到，让我林夏两家在整个上海滩面目全失了。韩小姐，我以为韩小姐到上海来，就像专员所说，是来督导捐款的。我林某人极力地配合你，没想到你督导到我家来了。你是想要我林某人的命啊？算了，我这个身体，捐款的事你们就多操心吧。
0: 林会长，对不起，我来就是要和您说筹款的事情。专员来电说，择日将把物资和筹款运到东北。这是电报。
1: 交给沈正廷，让他办吧。
0: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这两天他就在筹备了。
1: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0: 林会长，我先告辞了。

0: 这次的数额有100多万，我已经统计入库，责任监狱啊都没啊。林兆峰他知道吗？上一次婚宴之后，他就一直抱病在家，我估计筹资会的人会告诉他吧。局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哦，对了，这几天消耗完的人到我那儿，把您和庞三爷的账户都要走了。 听说还到了几家铺子，杨局长，您没事吧？
1: 没事，你走吧。

0: 到底啊，哎呀，怎么样？听说你身体欠佳，现在好点了没有啊？我很是挂念呐，我这李忙的一时也走不开呀。夏兄啊，我真是有愧于你啊！我现在真想登报，跟那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啊！
1: 哎，使不得，千万使不得。
0: 我说孩子们的事儿啊，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吧。啊，哎，夏兄真是大度啊！哦，
2: 夏兄啊，我刚刚得到消息，
0: 这次的捐款以及物资已经达到了百万，择日将运往东北。
1: 这事还这么急啊？哎，
0: 那就有劳你老弟盯紧一点呢。啊，
2: 夏兄尽管放心。 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的。
0: 好，再见。

0: 你去过警察局了？按您的吩咐，话我都带到了。我知道了。
1: 最近又往金库里给您放了一批货，这几天您不在，我把它给您放到了筹资会的账户上，您看合适？
2: 行，就这么做吧，这个您就不用管了，回头我会安排的。
3: 一切听从会长安排。
4: 韩将军，你确定要开这个箱子吗？
2: 你什么意思？
4: 开这个箱子要我们沈行长签字。
2: 什么签字？你是想阻止我们调查吗？
4: 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事情是您想隐瞒的？
2: 哦，不敢，不敢，不敢。

0: 我们这里居然私藏金条，
1: 肖副官，你见过这个档吗？都不敢啊！每次都是客人自己进来放东西。
0: 你听着，今天的事儿不能泄露半个字，谁也没来过，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明白吗？

0: 萧副官，哎，雨薇小姐，你们二位这是？本来我是一个人来找您的，正巧碰上萧副官也来了。哟，这，哎呀，
1: 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哎呀，
2: 秦永成，沈行长。
0: 这两天我要回东北，准备一批军用物资。捐款的事儿就由韩小姐来承办了。哎呀，
2: 萧副官，东北战事吃紧，您这一路上可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
0: 这边您放心，我静听韩小姐的吩咐就是了。这两天我们先把捐款都汇集入库，等到时候萧大哥回来，估计专员也就到了。
2: 到时候我们这次筹款任务就算顺利结束了。
0: 好，没问题。
2: 这几天我也没事儿，可以过来帮忙清点，顺便也对下账。
0: 没问题，您可以随时去库房，也可以在我隔壁办公嘛。
2: 谢谢您了，沈行长。哎，
0: 应该的，应该的。
2: <笑>
0: 那没事儿，我们先走了。哎，
2: 别，我做东，
0: 就当为萧副官饯行，大家一起吃个便饭如何？
2: 不必客气了，我还要准备回东北的事儿。

0: 林公馆，
1: 你说，你和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不瞒你三爷，自从我们和大哥的婚约解除以后，现在的关系就像隔了一道墙，再加上大哥被调查后。 现在变得是小心翼翼的。算了，不提这事儿。我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才把你叫来的。
0: 李兄，请说。
1: 这个肖副官呢，说近期有一批物资要运往东北，可是却让我们通大银行把捐款准备好，难道是要带着捐款一并北上吗？你要知道。 这笔捐款的数目巨大呀，我还没想好怎么运作呢，上面就来了这么个大动作。我在想，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0: 知道那批物资的地点吗？
1: 现在还不知道，我正在派人调查，如果知道，马上通知。
0: 嗯，
1: 这到手的鸭子可不能让它飞了呀！
0: 我就是这个。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0: 当时接着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她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1: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她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
2: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3: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4: 日方决定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等了那么多年，却等了一个白眼狼。别说你忍不下这口气，换了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你忍？你忍什么？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笑话，也在笑话你。
1: 但是你要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忍？那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啊？
1: 再过几天，你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但是现在不行。

0: 小姐，你是来找会长的吧？会长在家休息呢。
1: 你看我真是忙过了头。好，我知道了。

李飞，我已经跟淑仪退婚了。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她在我心里一直是妹妹。我跟她之间的婚约，那也都是父母之命。

0: 唐三爷，听我。夏怀仁，怎么是你？奶奶的，老子人家敢动！
1: ，哎呀，真是误会。 弟兄们，抓住匪徒有赏！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萧副官，有线人向我举报，有匪徒要劫持军需仓库。
1: 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还是向上面解释清楚吧。
2: 部长，一切如期进行，请放心，没什么事儿，我这几天就走了。嗯，你放心走吧，你的那份一分不会少。

0: 暂停下怀人警察局长职务，并协助军方调查军需仓库被劫事件。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军事物资的事情，还望夏局长能够积极的配合，再跟我们走一趟。
1: 少副官，这我可是冤枉的。
2: 只要你把那天为什么去那里的事情说明白即可。

0: 会长说不方便来了，让我转告你。
1: 哦，说什么？
0: 夏怀仁被军方带走调查，很有可能把你和他都供出来。
1: 你让人马上去找夏淑仪。
0: 是。

0: 我今天跳舞好像不在状态，我真的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每个人都是棋子，棋局看得太轻又怎么样？
1: 这是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汉亦菲，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咱们出来说。
2: 失陪一下。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你想知道你父亲是在哪儿被杀的吗？跟我走。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韩雨飞？事到如今，这是你逼我的。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建平是什么目的？不过也好，你也算是跟你父亲死在同一个地方。不过我想，他要是知道你们在一块的话，他一定会非常伤心。
1: 夏淑仪。

0: 喂，哦，你等一下，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的电话。哇，
1: 去吧。喂，我老婆儿子不见了。你不是说都把他们送走了吗？
2: 本来准备今天晚上接走的，可谁知道被谁抓走了？
1: 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2: 不知道，我有老婆儿子的事情，除了您，就只有夏怀仁知道了。
1: 看来他这是狗急跳墙了。
3: 他不就是要钱吗？你给他准备好钱就是了。
2: 可您知道金库已经空了，我上哪儿准备钱去？
1: 你就不会往箱子里放点别的？
2: 您的意思？
1: 你就这么做吧，这也是你唯一的办法了。
3: 放心，
1: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等我的电话吧。

0: 夏局长，咱有话好好说嘛，啊！
1: 既然你知道是我，那你就应该了解我的脾气。捐款在哪儿？

0: 厂长，这是怎么回事儿？
1: 韩小姐，韩小姐。

0: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韩小姐。究竟怎么回事？
1: 沈行长的家人被夏怀仁和庞三爷绑架了，所以无奈交出了金库钥匙。
2: 老婆和儿子都不见了，你老婆？
3: 对不起，飞，是我欺骗了你。那老婆是我老父亲给我许下的，我根本不爱她，但是那孩子是我亲生的。
4: 究竟怎么回事？
5: 报，长官，欢迎夏怀仁随意。
6: 全国给我通缉庞三爷，务必把金文给我找着。是。沈行长，你就安心的在家等着，今天晚上，老婆孩子就给你送回去了。啊？哎呀，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7: 就这样，我要休息了。

0: 你也算是跟你父亲死了。不过，我想你父亲要是知道你跟他在一块儿的话，他一定会很伤心。
1: 每个人都是棋子，棋局看得太轻了，又怎么样？

沈行长，沈行长，沈正廷，沈正廷，有人在吗？沈正廷。

0: 怎么了，雨飞？
1: 你看你，他死了。

0: 有搏斗的痕迹，墙上也没有血迹。女人和孩子应该是死后被送过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就是来杀沈振廷的。对手一刀致命，应该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1: 不会是黑帮的人吧？
0: 看手法应该更像是军方的人。

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我还不确定，有可能是我听错了。雨菲，不管这件事结果如何，你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沈行长，你就安心的在家等着。今天晚上，老婆孩子就给你送回去了。啊？哎呀，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1: 最近又往金库里给您放了一批货，这几天您不在，我把它给您放到了筹资会的账户上，您看合适？
2: 已经叫人通知警局了，沈正廷和他的家人都是一刀毙命。这么说，的确是出身职业的人杀死的沈正廷。
3: 从作案手法上看，应该是出身军校。
4: 浩文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事情我那边没有人知道，谁会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
5: 这件事还需要彻底调查。现在事情越来越复杂，
6: 捐款没有找到，庞三爷下落不明。玉飞，你务必要小心。爸，爸，爸，啊，孩子。
7: 怎么起这么早？不多睡一会儿？沈正廷死了，
6: 这是怎么回事？您真的不知道吗？孩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爸，我就想问您几个事情：您到底有没有参与到
7: 侵吞捐款的事情，沈正廷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还有，胡德才是不是您害死的？

些话，爸爸真的一时无法说清。这个江湖太险恶，人心叵测呀。但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我问心无愧。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都是为了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法国的机票，抓紧时间离开上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为什么跟踪我？
1: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跟我走。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
0: 包括他吗？
1: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而且咱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吧。
1: 胡德才出事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但是他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并没有出警。
0: 那通电话是谁打的？
1: 那通电话是林兆峰打的，紧接着胡德才就失踪了。当时建平哥要查这个案子，所以我就问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不要我插手这件事儿，并且说要留着你，因为只有留着你才能找到那笔巨款。
0: 你的意思是林兆峰也有参与，整件事情都是他们的阴谋？
1: 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我父亲死得太突然，如今庞三爷也陷进去了，林兆峰更像是主谋，不像是参与。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夏家也不是随便撵的，我会去找专员，把我知道的全盘托出，所以剩下的事儿就只能拜托你了。
0: 可是我怎么找你呢？
1: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所以你要小心一点。我先走了。

0: 小姐，萧副官求见。
1: 进来吧。
2: 雨飞，找我。
1: 嗯。今天夏淑一找到我，他说他父亲并不是事件的主谋，主谋另有其人。

0: 但是他也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过他倒是带我去了一家旅馆。
1: 旅馆？
0: 这家旅馆很奇怪，门口挂了一盏白灯笼，和父亲书房里留下的这幅画一样。
1: 白灯笼。
0: 这两天我再去看看。
1: 不要去，我先帮你查查这个旅馆的底细。
0: 为什么？
1: 这个灯笼和日本的一个组织有关。

0: 请进。
1: 哦，韩小姐，有事儿吗？

0: 林会长，您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1: 怎么了？
0: 夏怀仁和庞三爷为捐款资金火拼，庞三爷潜逃。
1: 怎么会这样？
0: 如今夏怀仁和庞三爷终于露出了马脚。林会长，您认为胡德才会长

韩小姐，恐怕我们不能仅凭一张报纸就下结论吧。

金平哥，

祖爷，祖爷。

0: 要小心。
1: 你在哪儿？
0: 我刚报了警，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夏淑仪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难道真的是青帮和夏家的矛盾？韩宇飞感觉到真相和自己越来越近，就隔了一层薄雾，只是该如何拨开呢？

0: 秀姨她死了，尤夏家太惨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1: 爸，对不起，法国我不能去了。

0: 我要买份报纸。
1: 人到江里边了啊，这么惨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青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他们说你已经……
1: 我早该是个死人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2: 你告诉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害死了我父亲？
3: 雨飞，你父亲是清白的，他没有私吞筹集会那笔钱。你父亲他是被人陷害的，是沈正廷设计你父亲的。
0: 沈正廷
1: 那天晚上他们两个约着在旅馆面谈，这件事情只有我和露露知道，我本来也要跟着去的，可是你父亲不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着。
2: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1: 那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父亲。
0: 看来害死我父亲的是沈正廷。
1: 他们对所有的知情者都动了手，我也想逃跑，却没有想到在码头他们居然把我关进了仓库，想要活活烧死我。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好是李副官救了我。露露知道了之后，她也想离开上海，却被沈正廷给拦了下来，说是有更大的好处等着他们。后来露露才知道，原来这幕后的主谋居然是赵飞。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够替他讨回公道。
0: 青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把一张露露的照片交给了李副官保管。

0: 我把郑武交给李副官，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转交胡家人，为了能够有一天证明你父亲的清白。胡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那么疼爱你。 他一定不希望我把你搅进这件事情里来。要是我自己扭票进来了，不查明真相，我就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李副官死了之后，我就一直藏在胡家，白天就去教堂要饭。
1: 是为了能够见到你。李副官出事以后，一封匿名信是你写给我的。
0: 是，我本来想早一点跟你见面的，但是几次我都发现有人在跟踪你。
1: 跟踪我？
0: 你被林兆峰那只老狐狸给骗了，他接近你。 一定是已经觉察到什么了。之前，我觉得他是为了想要得到你，但是现在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想要除掉你。雨飞，你一定要小心的。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情谊，你就安心在这儿住吧。这是我请朋友出面租下来的。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我现在这个样子，生与死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你不能再以身犯险了。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是情谊，你现在的境地比我更加危险。你自己也小心吧，一定要拿到那件证物，但是千万不能再以身犯险了。还有，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地址。我知道，林兆峰就算再狡猾，也不会想到关键的东西就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0: 这么久以来，我们苦苦追寻，却又一次次错过的真相，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
1: 雨飞，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你什么都不要管。
0: 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
1: 雨飞，既然整个事情都已经理清了，我就有信心替胡会长发案。
0: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浩文哥，你知道吗？我其实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尽早的报仇。可是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你别忘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能够尽早的找到那笔筹款。如果最终找不到， 不能让大家辛辛苦苦筹集的善款发挥该有的作用，即使能够手刃仇人，我父亲也不会安息的。现在沈正廷和夏怀仁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是庞三爷还活着，林兆峰那个始作俑者也仍然身居要职，继续为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但你有没有想过，
0: 林兆峰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你动手？捐款。由此可见，上笔捐款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0: 去找一样东西，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雨芬，已经几天没有见到你了，你是发现什么了吗？是和我父亲有关系。他是他，我是我。
1: 对不起，千平。
0: 雨飞，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吗？

0: 老三，你的待客之道很特别啊。你对待兄弟不是也很特别吗？你到底想说什么？真不明白。
1: 不明白。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夏怀仁临死之前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你就不想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三，你相信了什么？
0: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那是一箱石头，到头来被通缉，却仅仅是因为一箱石头。你说，我该不该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0: 我怎么越来越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胡德才那笔钱，我要一半；夏怀仁这笔钱，我也要一半。
1: 可是你要的这些钱，并不在我手上，
0: 在不在你手里，你我心里都有数。我明白了，老三，你是认为这些事都是我干的？ 你要跟我翻脸了，
2: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要是再跟我耍什么花样，别怪我翻脸不认兄弟。

0: 雨飞，
1: 我这是怎么了？
0: 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倒在会场室了。

0: 建平，你别这样，我有急事儿。有什么事儿？你就不能和我说吗？因为你姓林。好，你终于说出来了。归根结底，你就是不信任我。
1: 韩宇飞明白林建平是无辜的，但是，他不能允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计划，更不能出现一点纰漏，那样会伤害更多的人。
2: 会长，只要您一声令下，我愿意为您赴汤蹈火。不行，你不能暴露。
1: 你在青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来会有事需要你去做的。以属下之见，何不直接通知警察厅和军方出面，名正言顺的逮捕他？会长，您要是担心，索性我弄死他，在上报到局部，不就一了百了吗？
2: 这也不行。你看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再说这个陈国南，表面上是关心筹款，还有他身边那个小副官，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不简单呢。您是说？
1: 如果我们现在出面做的庞三爷，很有可能受人把柄，得不偿失啊！
2: 狡兔三窟，螳螂捕蝉。他庞三爷不是金冠风雨了吗？我这次偏偏要让他在阴沟里翻船。您的意思是？
1: 你去替我约见薛堂主，我去合适吗？
2: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
1: 我明白了。那位韩姑娘有什么动作吗？暂时还没有，不过她最近接触了一个乞丐。
2: 查查那个乞丐，
1: 是。

0: 可是这位韩小姐和萧晴又是什么关系？
1: 韩雨飞到底是不是胡德才的女儿？从年纪上看倒是挺像，可是她是和耀元一起从北平来的。您看，我再去查查。
0: 算了，不用查了。这个萧晴让我越来越不安，把她坐牢了。
1: 是。
0: 明晚她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再到我家里来。
1: 知道了，会长。

0: 有人来过了。
1: 你确定所有的捐款都在这儿？
0: 萧晴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所以一直在胡家装神弄鬼，就是为了要看不住这笔捐款。
2: 萧副官，

0: 雨飞，你还相信你自己？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他就是一个魔鬼。
1: 雨飞，你不要这样。其实，我内心跟你一样痛苦。

0: 萧晴的随身之物，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信件和资料。
1: 做得干净吗？
0: 您放心，会长，现在整个上海滩都在传庞三爷和武池皇后的恩怨情仇，没有人怀疑到我们。
1: 很好，现在可以通知薛堂主，让他下手了。
0: 会长，那韩小姐呢？
1: 这个小丫头心机够深，倒是我喜欢的那种。可是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而且跟我的儿子不清不白的。我真想知道她小脑袋瓜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0: 会长，这还不简单，直接把她绑了。只要您不心疼，还有什么话问不出来？
1: 你真是跟庞三爷太久了，就知道这一套，打打杀杀的。

0: 我们做事要学会动脑子，现在时机越来越乱，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建平。阿成啊，再加派两个人手，盯紧了少爷，千万不能让他出什么事儿。
1: 我明白了，会长。
2: 是。

0: 来，喝点热水。
1: 会给你一个答案。不行，他是你父亲，你不可以为了我。
0: 我是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我不管我父亲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没有人。
2: 警察厅又加派了人手，大力追捕。听说之前举报的悬赏也翻了一倍，很快就知道庞三爷的消息了。他是不是慌了神了？一切都如您所料。可是他一天不死，就一天还是个庞三爷。一切都安排好了。
3: 很好，这次行动你功不可没。不过你帮了小日本的忙了。
0: 我只听会长您的。
3: 我知道。去吧。
0: 是。

0: 这位先生，实在对不起，我需要再核查一下打开保险柜的客户的身份。
1: 我有钥匙能打开保险柜，这不是最好的印证吗？
0: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核实了一下，开设这个保险柜的客户是一位女士，冒昧的问一下，您和她什么关系？

0: 林先生，请留步。
1: 林先生，你认识我？
0: 认识。林先生在上海滩大名鼎鼎的。
1: 有事吗？
0: 有个重要人物想见您。
1: 我没空。

0: 你想干什么？就一会儿，您请。
1: 跟我去趟腾达银行。

0: 后到我银行来，不管是办理取款还是储蓄，我都会亲自为您服务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吧。还有
1: 你说的重要人物非常不守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空，告辞了。我能打个电话吗？是我，告诉太太，我晚点回家了。

0: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经过调查，这几笔流失的捐款确定没有流出上海，通大银行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很久之前我就怀疑林兆峰把赃款都存在了同大银行，但是我没有证据。我买通了同大银行的职员，只要是林兆峰出现在同大银行，就立刻的通知我。
1: 可是这样不怕打草惊蛇吗？
0: 现在所有能够指证林兆峰的证据都已经没了，我们只是凭空猜测，根本就斗不过那只老狐狸的。林兆峰只要是出现在同大银行，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取那笔赃款。只要是我当场抓着他，他就会原形毕露；就算是抓不着，我们也可以敲打，让他记得，当场露出马脚。只要是这个老狐狸敢去取那笔赃款，
1: 就算是他修炼成精了，也逃不出我。但是，如果他没有在同大银行存那笔赃款，那我们不是适而其反了吗？就算他存了，你觉得他会傻到亲自去提款吗？
0: 一个走在悬崖边上，随时会被别人推入万丈深渊的人，要想活命，就得拿命去赌。
1: 我愿意赌这一局。

又晚来了一步，银行遭到打劫了。

0: 把柜子打开。你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林兆峰，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战燕已经到达上海，我得给他一个交代。我和你一起去。
2: それは何ですか？
3: はい。

0: 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1: 哲远，所有的捐款都被林兆峰捐走了，他把款项转变成了金银财宝，匿名存在通大银行里。这次通大银行血案，就是他为了转移走赃款一手策划的。
0: 我不需要听你这些马后炮的话，我要的是证据。
1: 手下无能。
2: 哲远，是我鲁莽，我们不应该刺激林兆峰。
0: 在没有证据之前，所有人可能都有嫌疑，但是所有人也都是清白。我不需要你们的推测，我要证据。
1: 是。
3: 知道吗？现在委员长已经知道这件事儿。如果我们找不回那笔捐款的话，那咱们只有也死以谢国人。
1: 是。
3: 这件事只能秘密调查，不管他是谁，矿子在哪儿，我要人，要快，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起委员长，是违规矩。
1: 哲远，这次捐款我查到了，与日本军方有关。
3: 嗯，那必要的时候，我允许你采取非常手段。
1: 是。

0: 谁？
1: 老爷，机票到了，
0: 收下就行了。
1: 是。

0: 说有人抢劫银行，而我爸正好在现场。
1: 是，一切都因你父亲而起。
0: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你说的金条和捐款。如果真的找到了，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0: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来

0: 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昂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

0: 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2: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3: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萧副官，这么大吵大闹的，要干什么呀？
1: 白宇飞呢？
0: 笑，找韩小姐怎么找到我林公馆来了？我怎么可能知道韩小姐在哪儿？
1: 到底把韩小姐藏哪儿了？
0: 我都说过了，我不知道韩小姐在哪儿。
1: 把林建平给我叫出来。
2: 小二今天不在家，
3: 林兆芳、韩宇飞去哪儿了？把他怎么了？我已经说过了，林某不知道韩小姐在哪儿。
4: 韩宇飞如果出什么事儿，我学习你们家。
2: 萧副官，我真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如果你在我林公馆再这么闹下去， 我可一直看在陈专员的面上，我可以给你两条路，要不放下枪坐下来，咱们平静的干。要把他绑了，送陈专员那儿去。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陈专员，原本林某近日想去拜访你，没曾想萧副官冲进我家，拿枪顶着我的头，让我。

0: 叫住韩小姐。肖副官，道歉。与费贝林建平约出去之后就失踪了，难道与他没关系吗？
1: 少爷，建平正是小儿，从那天以后，小儿也没有回过家。
2: 放肆！
1: 不过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人干的了。
2: 谁？
1: 三爷。
3: 哪个三爷？
1: 他是青帮的一个头目，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之前死的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捐款和公债的案子也是他幕后主谋。我想他是怕暴露了，所以绑架了小儿和韩小姐。专员，这样的人必须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把丢失的钱找回来。
2: 有证据吗？
1: 任务已经带来了，就在外面。
2: 站下来！呀，专员饶命啊！专员饶命！都是三爷指使我干的，都是三爷。
1: 他是三爷派来杀我的，被我抓住了。他知道一切，专员您可以慢慢审。如果专员不相信我，可以免我的职，我愿意接受调查，以示我的清白。
2: 那就抓！
1: 专员，
2: 肖副官。
1: 我警告你，你再敢骚扰赵丰修，就军法处事。是。那还愣着干什么？是，这就抓人。
4: 谢谢专员。
5: 你们要干嘛？建平。干什么？
6: 当然是你老子私吞公款的事，关我爸什么事？<笑>没关系嘛，那笔钱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啊！你个王八蛋！你这个畜生！<笑>
5: 这根手指。 赵峰一定会收到。如果再不把那笔钱吐出来，要了你的命！你这样对我们，你会下地狱的。还有你，告诉我，那笔钱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笑>
7: 这是畜生！
8: 这是我儿子的手指头，我要割他手指头人偿命，还要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回家。
9: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暗中保护好贵公子的。
8: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怎么样？动弹如棉，但是要找机会。大哥，您知道。
9: 如果这件事情我来做了，那么我以后在江湖上的地位，我明白了。那你就去寻找这个机会吧。只要他完蛋了，我就会安排人扶你上位。到那个时候，整个情报就都是你的。谢谢大哥。
1: 咱们兄弟。
8: 何延谢，有个叫肖浩文的，在打听三爷，懂吗？大哥，你是想让我借刀杀人？
1: 不用我手把手教你吧。

0: 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1: 有证据表明你跟一起捐款丢失案和多宗谋杀案有关，我奉命将你缉拿归案，凡是有反抗者就地正法。
0: 现在抓胖子你没这个资格。
1: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想拒我。
0: 我也有证据证明你所说的那些狗屁案子不是老子搞的。
1: 你有证据？
0: 本来老子还有兴趣跟你去配合调查，你却跟我来这一手。
1: 庞三爷，只要是你能证明你自己的清白，还能说出真正的主使，我不仅给你鞠躬道歉，还亲自为你请功。
0: 小副官，这还算句人的话？
1: 那就请杨三爷跟我们走一趟。方仁，杨三爷，我的诚意你都看到了。

0: 叛徒，叛徒！三爷，你得罪了政府，这样被害死帮里的兄弟，你要是死了，对你、对我、对帮里都会有好处的。是不是这赵芳让你干的？哎，是不是不重要？
1: 重要的是，只要你死了，大家才会安心。

想干什么？

0: 说个让我相信你的理由。
1: 胡德才就是他让我杀的。
0: 你杀的？你怎么杀的？

下地狱，咱连招风更应该下地狱。

0: 那个他也出去了，他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干什么去了？不知道。老爷，少爷回来了。建平，建平。
1: 亲生儿子都可以不要，爸，我太输了。孩子，你上当了。我告诉过你，江湖险恶，人心叵测。为了救你，爸爸拼着老命。 去见了薛堂主，而薛堂主也是以命相报。唯一可惜的是，他没有一枪打死那个庞三。庞三，他是个凡间计，他就希望看见咱们父子反目为仇。你上当了，还有你身边那个女人。
2: 韩宇飞，
3: 你还要骗我？韩宇飞他根本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敢动韩宇飞一根汗毛，我就是杀了我自己，我是杀了我自己！
1: 把少爷关起来，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见他。
2: 是。
3: 骗子，你这个骗子！

0: 是我，
1: 会长，韩宇飞拿到了证据，
0: 杀了他！

两个死了，一个被他们活捉了。您看，咱们要不要跟日本人提前说一下？

0: 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呀？
1: 你不要慌，这个家咱不能待了，你赶紧收拾齐全，其他东西都别带，我们马上走。
2: 为什么要这样？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家。有人要杀咱们，等稳定下来，我会给你解释一切。现在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于飞，今天一定会抓着那个祸国殃民的败类的。
1: 我不是着急，我只是在想，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小大哥，钱真的比我们的国家、比民族、比后代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吗？
0: 欲望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头脑，他们已经疯狂到了不可救药。以前我也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 是吗？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块讨论强国道路，要想驱逐列强，玩我华夏大好河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是什么？
0: 于飞，你不要着急，这路呢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抓住林兆峰，以正国法，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竟然是日本人的驻地。
2: 赵峰居然还是个汉奸，本以为他只是私吞了捐款，可谁想到他还私通日本军方，破坏抗日大计。
3: 这个败类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0: 我们在路上把人打倒后跑了，
1: 废物！现在什么时候还出乱子？
2: 回家，那是您的亲儿子，谁敢动手啊？
1: 老爷，你一定要找到建平啊！
0: 都是你惯的，你孩子现在要治我于死地，你明白吗？
1: 一定要找到建平啊！求求你了！
0: 行了行了。
3: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阿生啊，你一定要小心，不能被人认出来。
0: 嗯，
3: 更不能让人跟踪到这个地方，明白吗？
0: 我知道。

0: 他跑了。嗯，这个老狐狸鼻子倒挺灵。这个老狐狸，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雨菲，你不要着急，天网恢恢，恶人自有恶报。

0: 停一会儿好不好啊？你究竟在做什么呀？还请你，请你帮他拿下去了呀！他会不会有危险？
1: 他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吗，夫人？他们找的是我。你那个儿子，他不带人来抓我们就算好了。进来。

0: 小妮子，我绝轻饶不了他。
1: 报告肖长官，那林建平一晃就看不到他人影了，还要继续找吗？
0: 去吧，继续找。
1: 是。
0: 林建平应该找我们才是，隐瞒藏起来。
1: 他爹的事情和他有没有关系？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干嘛？
1: 云飞，我是逃出来的。
0: 逃出来的？你父亲呢？
1: 你先别管他，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0: 如果你是想替你父亲说情的话，那就不必了。
1: 我不是为了他。
0: 那你告诉我，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我是逃出来的。你真的不知道吗？
0: 韩雨菲，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
1: 对不起，坚平，是我心太急了，我真的很想尽早的结束这一。

0: 看来你还是不敢面对你父亲和我的恩怨是。
1: 我不希望是你亲手去抓他。
0: 可是你父亲不仅仅害死我父亲，他还同日卖国，整件事情都是他受日本人指使，做权钱交易和后路的筹码。
1: 全国都在抗日，可是他却做了汉奸。简平，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告诉我，他究竟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他一定会来找我。
2: 干什么？
3: 你父亲一直在找你，少爷，得罪了。

0: 放开这女孩！
1: 孩子们，爸爸对不起你们。建明。

你说的对，法律只有在法律面前才是公平。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1: 基本上已经收拾好了。嗯，慢点。
0: 倩倩，伤好点了吧？
2: 已经好很多了。
0: 去了那边，好好的照顾于飞。
2: 放心吧。嗯。
1: 浩文哥，目前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会的。于飞，善款已经安全抵达东北了。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而延安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中国的曙光。
1: 我明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呢？
0: 会的，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我们在延安等你。
0: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出发吧。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

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

0: 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0: 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期桃方牌医用行为。

0: 快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6: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7: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9: 痛了！万通坚果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

青春热血燃烧，是熊熊的抗日烈火。

下面。

0: 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枪不能对着手握存钱的同胞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土上，我们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日本侵略者侵吞了我们的国土，我们应该共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停止内战，严正抗日。
1: 先生，先生。
2: 喂，打给你三次电话，你都不接，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3: 报告主任，学生游行仅仅是为了请愿，并没有过激行为，更不是为了反对政府。
2: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局吗？几十家媒体记者都盯着我们，蒋委员长马上要会见美国特使。
3: 一旦有乱党从中挑唆，游行发展成全上海的罢工，你我都难逃责任，必须马上采取强硬措施。
0: 主任，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啊，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抗日爱国的决心，我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镇压的手段呢？
2: 你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军事特别委员会已派中统局陈静去协助你。
0: 再不执行，军法处置。郭副官，
4: 是，
0: 立刻通知警察局跟警备司令部，加强维护游行秩序。一旦发现有人趁机作乱，立刻以乱党罪逮捕。

0: 丁特卫，在下陈静，奉上级指示，前来协助你执行命令。这是几点？
1: 的学生呢？怎么可以采取武力镇压呢？我要去请求蒋委员长改变对学生的措施。
0: 不要请求蒋委员长，请你立刻执行命令。学生们只是请求政府出兵抗日，并没有其他诉求。丁特委，你我都是军人。 治乱不堪，谁都将被军法严惩。请执行命令。
2: 一旦执行，我们都将成千古罪人。

0: 跟你在一起那个人呢？
1: 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
0: 那你衣袖上怎么会有血迹？
1: 先生，我们都是无辜的学生，我们没有犯法，真的。
0: 坐下。
1: 先生。
0: 坐下。

0: 夸张。和尚，和尚，
1: 把他们拦下。
2: 郭副官，
1: 是，
2: 把这些记者都给控制起来，把他们手上的相机都给缴了。
1: 先生，这里边有些是外国记者，万一他们不配合，我是不是？
2: 不要对他们动粗。你去通知各个报社，谁要是敢登今天的事，我就让他关门。
1: 明白。
3: 丁世坚感觉到自己已陷入一场阴谋之中，没有自己的命令，警察不会主动开枪。学生更不可能把请愿变成求死。那么究竟是谁？是谁希望看到如此失控的局面？

0: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罪过，还以为自己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让你们抓的是混在学生游行队伍里的乱党，谁让你们抓这么多学生回来？国府官，把学生从审讯室带到会议室，听候处理。
1: 是。
2: 丁特委员，场面那么乱，误抓误伤是难免的。
1: 你还真把这里当对立阵地了？你回去南京领赏了。你们中统局的上级一定会封你一个官位的。
2: 丁特委员，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你是军统，我是中统，我觉得没必要分那么清楚。
1: 必须分清楚。等我把第一个开枪的人找出来，我再找你理论。
2: 我奉陪到底。最高军事委员会已经任命我为上海特派员办公室主任，辅助你的工作。

0: 抗日为首，你在上海别搅浑水。
1: 。
0: 我不是说不能见报吗？你是怎么办的事？
2: 上海的报社大部分都已经打通了，可是先生，报社太多，特别是申报那个老头。再说了，那天来了很多记者，先生不是说不能够强制记者吗？
0: 我没告诉你要卸下他们手中的胶卷吗？
2: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过错。
0: 算了，我不怪你。哎，多增派些人手啊。严审抓回来的那些可疑人犯。
2: 是。

0: 喂，
1: 陈静。
0: 主任，
1: 国外媒体报道，蒋委员长大骂军统，戴主任肯定要有大动作，收尾工作要干净利落，趁机抓住一些真正的乱党，同时把上海与丁志坚关系密切的人士，能拉拢他们当然最好，不与我们中统合作的就要搞他们乱党的材料。
0: 主任，这个丁志坚不好对付，资历老不说，态度还强硬，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继续从他对学生态度上下手，既然他想一查到底，揪出制造学生血案的真凶，你可以借机达到我们的目的。
0: 是。
1: 你刚到上海，首要是扎下根基，立大功，到时候上海的特派员就是你的了。
0: 是。

0: 喂，
1: 是我。你马上到南京来接受军法处置。
0: 先生，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但我一定要查明事实真相，不抓到混在游行队伍里面开枪的乱党，杀学生的罪孽，在下绝不背负。
1: 该背的就得背。蒋委员长在军委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也得背着吗？中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这次学生游行事件，不少国家对此事件表示极为关注。军事特别委员会多数人目前不倾向我们军统，你身为军人触犯地狱天庭，造成我们的被动，限你10天查明真相，抓住乱党，然后你来南京接受军法处置。
2: 看来学生惨案的发生并非南京方面的意愿，整个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被动。丁志坚感觉到看不见的危险在迫近，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知道无论多么棘手，也一定要查出这背后的真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此事不仅仅事关自己的清白，更影响到南京方面抗日出兵的决定。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先生，这是九号省人事的口供，他们交代说看到有人混到学生队伍当中开枪。
2: 你马上按照这份笔录的叙述内容绘图抓人，通知警察局、警备宪兵队还有各路行动队全程搜捕。
1: 是。
2: 抓回来那些学生。
1: 哦，根据您的指示，我把学生安排在会议室，给他们送了些水和食物。
2: 你去负责登录这些关押学生的姓名、学校、班级、营业办理。
1: 是。
3: 特别，你什么意思？我听说你要放人。
4: 我们要抓的是乱党，是乱党，不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3: 请你把审讯记录拿我看吧。
4: 没有记录，学生们只是想表达抗日的决心，呼吁政府抗日出兵，就这样。喂，
5: 先生，市政府来了一批学生，堵住了办公大楼，递请愿书，要求释放学生。
6: 我们只有让民众清楚一心内战政府的真相，只有昭然于天下，才能让政府停止内战，全力抗日。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还我东北！
6: 还我东北！
4: 你看到了吧？再不放人，学生又要开始游行了。
3: 你不向南京请示就擅自放人，你就不怕军法处置？我刚刚接到命令，让你重审那些学生。
4: 你不怕麻烦，就交给你重审。
3: 只要你愿意。
1: 先生，所有的学生都已经释放了。
3: 什么？
8: 陈主任，我和我的同事熬了一个通宵，把所有的学生都登记完了，觉得没问题就释放了。如果您还不放心的话，我这里有学生的姓名和住址，你可以再去查。
4: 我要的是元凶，

丁志坚感觉到自己的周围一定存在着内鬼，而陈静的到来又是如此的蹊跷，局势越来越微妙复杂，看来自己一定要尽早抓获制造学生血案的真正凶手。

0: 这是这么大阵势，这吓死我了。哎呦，这是出了多大的事儿，您都亲自来了，我这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丁先生，
1: 丁先生，您听我说呀，丁先生。

0: 这里没有乱挡的，你这么大的阵势，我的客人是要被吓跑的。丁先生，哎呦，我这真的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你让我生意怎么做呀？丁先生，哎呀，我这没有什么乱挡呀。
1: 别拉了。

0: 把这些乱党带走！哎，别！哎呀，丁先生，误会，天大的误会，怎么可能有乱党啊？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藏乱党！你这个生意是不想做了？哎呦，
0: 丁先生，您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藏什么乱党啊！误会真的是误会。
1: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他的衣服穿上。 你不要再委屈他了。
0: 啊，好，好的，好的呀，好的呀，我不要他受委屈。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那两个人从望春楼的后面跑出来，我们的人已经跟上了。先生，他们好像对望春楼特别熟悉。
0: 熟悉望春楼的人很多，很多江湖党结社的都经常在那聚会。
1: 先生，需不需要在里面放暗哨？
0: 那里搁五山坪的，何必去打搅人家？
2: 丫头，看不出来啊，你还认识丁志坚？哼，他可是上海滩能呼风唤雨的人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进了我望春楼，你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知道吗？
3: 我死也不要。
2: 这个可由不得你啊。

陈静利用丁志坚要他抓凶手的机会，大肆抓捕抗日爱国人士，引起上海各界的不满。此时的上海，歌舞升平下。

0: 陈主任，我这儿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
1: 什么规矩？
0: 我的规矩，情报处负责收集制裁对象的罪证，然后上报到我这儿来，我再上报给南京，南京派人核实罪证。

0: 是否属实，然后下达制裁命令给我，我再下达给行动处。除此之外，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律按照这样的规矩行事，不得随意制裁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报社的同事，他是一个激进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这个人，像这种人先杀后申报，应该不违背任何家法。
0: 下不为例啊，陈主任。

0: 先生，嫌犯的藏匿地点已经布控了，现在进行抓捕吗？
1: 叫上人，我要亲自抓的。
2: 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我看您就别去了。

0: 干什么？为什么撞我？我没犯法。
1: 朱宝珍，为什么制造学生惨案？
2: 为钱呗。别问了，你就给我一枪吧。
1: 你想得倒挺美。谁雇的你？
2: 谁雇的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喂，
1: 主任，任务失败了，朱宝珍也被抓了。
0: 德伟，你受伤了？
2: 没事，几个小毛贼。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来想要你命的人多得去了。制造学生血案的三个人，
3: 抓到了一个，
0: 两个被杀，而且据目击者说，杀手一个人进了饭店，连开数枪，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来他们彼此很熟悉啊。
2: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亲自抓，你去跟媒体沟通，禁止他们继续对这个案子追踪报道。

学院后，苏墨家中突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讨债者踏破了门槛。

0: 为了保住苏家唯一的男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童童，苏沫被迫被卖进戏园子还债。现如今他不在，可是这个账怎么办呢？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出殡。
1: 人别太过分了。

0: 10万块？
1: 值，太值了。角色呀，这姑娘就是角色。
2: 苏墨，看好了，10万块一分不少。
3: 来，画押吧。
4: 狗三，你害我家破人亡，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等着。
1: 就给你风风光光的挂牌，我保证你一定会成为红遍上海滩的大

五招是吧？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珠宝珍。珠宝珍跑了，人丢了可以找，丢人可不好找。我马上去找。
1: 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像是个军官，走路的姿势很标准。
2: 多高？什么口音？
1: 和我差不多，上海话说的不是很好。你的同伙在哪？好像在一家饭店里。学生血案的嫌疑人，要么先一步被灭口，要么从大牢中不翼而飞。
3: 丁志坚知道，这一定是在针对自己，而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参与了学生血案？
2: 先生，您觉得真的只是他们三个人吗？怎么，你有其他的见解？
4: 逃跑的那个是斧头帮的人，在饭店被杀的两个是红帮的人，红帮向来不与外帮合作，他们三个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2: 有什么问题就去侦查。
3: 说出来的就要是事实。明白，学生马上去办。先生，今晚您回哪个府邸？
2: 我们去会会杜帮主吧。
3: 是，先生。

0: 杜帮主啊，我只是想查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哪个门里的。既然帮主都这么说了，那在下就明白了。
1: 丁先生，不是我怕多事，而是斧头帮向来是亡命之徒居多，我们青龙帮的兄弟看见他们都尽量避而远之啊。嗯，
0: 这我早有耳闻，但是不管是谁，我都要查个明白。哎，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1: 您的那辆车进出法租界太麻烦了，还是换我的车子比较方便。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通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通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通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

0: 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

0: 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

0: 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2: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3: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当时接到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2刀，他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6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4: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薪火永续，百炼成钢。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

九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联赛踢到现在，成都绵阳自贡占据了前三位置。有朋友说，这不很正常吗？足球啊，强者恒强。但如果您在四川开车的话，一眼就能够看出猫腻。成都川 A， 绵阳川 B， 自贡川 C。朋友们，咱们联赛踢了15轮，积分榜前三名的顺序跟车管所发的牌照顺序一模一样。这不是体育新闻，这是交管局的年终总结呀。有球迷就调侃了，以后看球不用看积分榜，直接看车牌就知道排名。不止排名有点意思，这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上一场比赛，领头羊成都队差一点就提前锁定冠军了，可对手是谁？是梁山队。梁山队可是本赛季唯一战胜过成都队的队伍，简直是成都的一骑之敌。结果这场比赛成都队狂攻不下，最后补时阶段好容易获得一个点球，全场安静就等这一脚。结果呢，咣的一声，门柱拒绝了这次射门。想提前夺冠啊，梁山不答应，梁山的球迷不答应，连梁山的门柱都不答应。赛后，梁山门将和球员激动地亲吻了他们的门柱。门柱表示，今天我也是梁山的第12人，川 A 想过去留下3分来。评论区也已经笑疯了，说梁山是成都翻不过的大山。成都居然逼平梁山了，看来榜一大哥还有点东西。成都已经进步了，上次输，这次都逼平了。说老实话，作为首支在成都主场拿分的球队，作为成都本赛季唯一没赢过的球队，我们是真心的佩服他们。就算最后成都夺冠了，梁山配得上是无冕之王吧？毕竟网友常说，谁干翻冠军，谁就是冠军。说完了争冠，我们再来说说宜宾队。补时最后1分钟绝杀赢了。足球比赛最感人的是什么？不是强者赢，而是弱者拼。宜宾队用行动证明，只要中场哨没响，就算是倒数第一也能把倒数第二拉下水。当然了，还有一场杨哥德比，德阳对绵阳，最终杨哥两兄弟是0-0握手言和。两边的球迷本来是剑拔弩张，一看比分，算了吧，散场一起吃个绵阳米粉，多放点酸菜，这事儿就算是翻过去了。车牌与排名同步的宿命，咱科技之城和重装之都就不掺和了。难道这就是咱们四川足球的新规矩吗？可以不看净胜球，但必须看车牌号。我们来看看今晚咱们能不能打破这个规矩啊。今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4场比赛又将一起打响。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联赛进入收官阶段，本场比赛是绵阳队稳固位次，力争提前锁定亚军的关键战役。眼下他们也正在备战。
1: 截至第15轮赛事结束，绵阳九州长虹队以23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领先身后追赶球队至少5分。本场比赛是绵阳队力争亚军归属的核心一战，若能主场全取3分，球队将提前锁定亚军席位。
2: 现在是整个川超的最后几场比赛吧，然后我们现在球队整体的目标很一致，那就是稳住自己第二的位置。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说，上一场比赛可能因为受伤的原因状态还不够太好，然后希望后面的比赛把状态找回来。
1: 决赛阶段每一分都关乎最终排名，目前绵阳队全队备战充分，战意十足，坐镇南河体育中心主场，球队将带着球迷的期待全力出击，向3分与提前锁定亚军的目标发起冲击，在川超绿茵场上展现绵阳球队的拼搏风貌。
3: 这一周呢，我们主要是在我们队的进攻方面做了准备，第二是低位球，在防守方面呢，主要就是我们防守的

0: 那个应付方面做了一些要求，还是啊，三场比赛这一场相对来说可能在积分方面的重要性要高一些，但是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争取能够认真的去把它完成好，争取能够顺利的拿下比赛。
1: 今晚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在比赛开始之前，达州市通川区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向大家展示潮涌达州跃动通川的城市底蕴与热忱魅力。

0: 在激昂雄浑的大鼓声中，开场节目彩排也拉开了序幕。两面巨型旗帜由手持烟雾棒的舞者引领而出，100面队旗与战旗猎猎作响，200名巴山汉子手持银色的船桨，用有力量的肢体动作和队形展现科技与工业的融合。12名舞蹈演员在彩色加工的竹竿上进行攀爬、倒立、翻越、望远等表演，体现穿超、拼搏、团结、向上的体育精神。
1: 我们这次活动呢，第一个就是我手上这个划桨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划桨组，还有我们的打鼓的人员，还有有两个战队的队旗，我们称之为大旗组，还有一些同学咱们舞的彩旗，我们称之为旗阵。参与的时间的话，大概有半个月的样子了。说实话，确实还是很累的，但是每一次就是完成自己的该有的动作，然后每一次都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个油然而生的一个成就感，就非常的开心。
0: 刚毅遇到柔美，力量触碰优雅，200名舞者化身流动花海，复刻通穿漫山盛放的唯美礼花盛景，人景相融，勾勒层层诗意画卷，映照出通穿沃土生机盎然、前程锦绣的美好图景。300名演员手持风帆起舞，整片球场化作浪潮翻涌的希望之海，全员迈步向前奔跑，凝聚成一往无前、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
2: 我手上的道具呢是一个花瓣的一个形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瓣上呢是我们达州著名的李子花。这个季节呢达州的李子花也开了，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来达州观看。
0: 而中场表演跃动奇迹，让骑行与跑道交织，穿梭于青春氛围感拉满的时空隧道，将足球赛场独有的热血激情尽情释放，搭配达州雄起等歌曲联唱，声声唱响通穿人文底色，传递八人后裔敢闯敢拼不胜不休的精神内核。
3: 本次表演我们牢牢的是扎根通穿的本土文化，把攀登超越作为了整台表演的主线。一方面呢是展现巴山汉子坚硬不屈的精神，用礼花绽放呢做唯美的舞台设计，展现通穿繁花似锦的美好的面貌。另一方面呢是融入了工业、船桨、风帆、远航的时代意象，将通穿精神和足球赛事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融为了一体，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宏大的视觉盛宴。
0: 整个演出全景是展现达州通穿在新时代浪潮中劈波斩浪、御风飞翔的昂扬城市精神，同时深度呼应穿超足球赛拼搏、团结、向上的体育内核。
4: 穿超不仅是一项全民参与的赛事，也是一个文旅大舞台。我们热诚地欢迎大家到达州、到通川来我们这里游凤凰山、莲花湖，行我们的灯影牛肉，还有这个季节正畅销的巴山脆鲤、达州凉虾，来通川感受一场视觉和味蕾的美好体验。
5: 川超联赛不仅在绿茵场上掀起了全民足球的热潮，赛场边专门留给本土商家、本土品牌的免费公益广告位更成为照亮小微主体、传递城市温度的暖心平台。截至目前，5座城市的公益广告位已陆续点亮，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绿茵场上的家乡故事。
6: 6月20号，川超宜宾主场迎战乐山，本土餐饮品牌有家烧烤登上赛场免费公益广告位。比赛当日，店家特意在赛场外免费派送烤串，地道宜宾风味收获全场球迷点赞。一块小小的赛场广告牌不仅让小店在赛事现场圈粉无数，也为门店引流拓客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增量。
7: 看到我家烧烤店的广告牌能和这么多大品牌在一起，真的十分开心，十分荣幸。川超结束以后

0: 后当天晚上就来了宜宾的球迷，有乐山自贡的球迷来我家吃烧烤。就短短几天，店里面客流量明显的增加了不少，免费的广告位给我带来了实质性的效果。
1: 赛场的曝光带来口碑出圈，不少看过比赛的市民专程到店体验本土味道。
2: 我们来看了川超比赛，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我的闺蜜，带着我丫儿，我们来吃，觉得那个味道确实巴适。如果下次可能看球赛，吃到烧烤可能更安逸。
1: 如果说宜宾主场公益广告位让本土烟火小店获得青睐，乐山赛场的公益广告位则见证了深山好物的出圈蜕变。此前，乐山风韵堂枫叶凭借公益征集活动登上赛场，从泪洒赛场到笑着发货，这块广告牌带来的关注很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在穿超后的首场直播中，不少网友主动下单支持，风韵堂当晚销售额达到50000多元，订单发往江苏、重庆、湖南等全国多地。而在之后的比赛中，赛事组委会更是将风韵堂的广告位升级至草坪一线核心位置。对徐明秀和背后318户蜂农来说，这不只是一块广告牌的位移，更是深山蜂蜜离市场更近的一步。
3: 我们从之前每一场直播卖几千块钱，到赛后我们一场直播要卖4-5万，真的是上涨了好多倍。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惊喜，线下也有很多能够帮扶到我们的比较大型一点的企业，跟我们也有在约谈这些事情。所以我带着蜂农也实地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川超赛场能够赋予我们的能量，真心希望通过我们一瓶瓶蜂蜜的品质能够得到全国各地粉丝的认可，从而愿意带着家人走进我们乐山来旅游。
1: 一城一特色，一店一温情，川超公益广告位在各地赛场持续传递着烟火善意。达州将公益席位留给本土青训俱乐部，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青训培训优惠，以足球流量助力本土少年足球发展。德阳人气十足的狗富贵火锅凭借超高网友人气拿下公益广告位，赛场打卡对福利的模式也让这家球迷老店成为川超线下欢聚地标。扎根南充的凤源豆花凭借多年深耕城市的口碑，以及店主暖心助球迷协会的善举，被球迷自发助推登上赛场，双向奔赴的温情尽显川超人情味。
4: 目前宜宾、乐山、达州、德阳、南充五城川超公益广告位已圆满落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二轮的征集。南充今晚的比赛就是刚刚评选出炉的11味牛肉登上了公益广告位。现目前呢，成都也在免费征集下一轮比赛，也就是7月5号的公益广告位置。想参与的商家在7月1号18点之前进入四川观察，找到川超成都赛区公益广告位开放，邀本土商家免费霸屏这一条推文，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的店铺或者是商户的名称，再加上一句简短的宣传语，即可报名。点赞最高的一家本土商户将登上7月5号成都主场赛场公益广告位。好，下面我们跟着川超游四川，在乐山峨眉山深处藏着一株全世界最大的川黔紫薇。今晚乐山味道非常队将在主场迎战榜首成都锦城队，乐山能不能拖慢成都夺冠的步伐呢？我们乐山记者站的记者在这棵千年古树前许下了美好的愿望。
5: 晓不晓得那儿有一棵1000多年的古树？
6: 就在那个嘛，那个就是的嘛，那个就是属的，就是紫薇树园的呢。
5: 那棵树是每年都要开花吗？
6: 年年都要开花，年年都要脱皮。
7: 年年脱皮，年年开花。吕大姐说的这个细节，正是这棵紫薇树最独特的习性之一。带着这份好奇，我们继续向密林深处行进。从另一座山绕到这座山，都是在这片相对原始的区域，不属于景区游览的线路。或许正是这份不打扰，才能让这株川黔紫薇在千年的时光里，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脱皮、开花。
8: 经过了1.5小时的徒步，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棵川黔紫薇的树脚下。来到这里，真的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感觉灵气满满啊！我们在牌子上也看到，上面有介绍，是全世界最大的川黔紫薇，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从镜头中也可以看到，我人站在树旁边是非常的渺小的，而把镜头转到我们的身旁的这个树干。看到我们的这个坚硬的树干就像化石一样，正是这份坚硬让我们的这棵川黔紫薇熬过了15个世纪的春夏秋冬。进入6月以来呢，我们这棵

0: 棵树也是迎来了繁花期，不过在我的位置是看不到花开的，因为花开是在树顶上。这棵树有60多米高，接下来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去看一看花开的样子。工作人员说我们可以摸一下树干，好，试一试。哇，非常的坚硬，而且可以看到树根上还有这样的纹路。其实它的纹路哈，最神奇的不在这儿，在树干上。
1: 我们这棵树，同时它还有一个奇怪的特性，我们叫它痒痒树，就是我们就只要这样轻轻地敲击它的树干，它的上面就会也跟着一起摇晃，这是它的一种树体的一种物理的机械作用，传导到树的顶端，产生了这种效果。
2: 轻轻敲击，花枝轻颤，这棵千年古树似乎怕痒，而它的另一个特质更直观，树皮成片脱落，露出朱砂红的树干，因此它也被称为赤柏树。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正是盛花期，满树白花坠在苍劲的枝干间，古木的厚重与繁花的轻盈形成了奇妙的对比。这株体量堪称世界之最的川黔紫薇，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受刑法专门保护，任何攀爬踩踏行为都将承担法律责任。
1: 我们这棵树主要由我们峨眉山林业所来进行保护，林业所呢设有古树名目的单独的保护古树，专门负责整个峨眉山片区的古树保护。像这棵古树呢，我们工作人员会定期来进行巡查，看古树有没有什么病虫害或者什么腐朽啊，周围有什么影响古树生长的情况，都会一一的排查。同时我们万年片区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的进行巡查。
2: 峨眉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古树名木资源极其丰富。今年恰逢申遗成功30周年，据最新统计，景区建档认定的古树名木共226株，其中一级古树64株，还有9处古树群，囊括川黔紫薇、真楠、拱桐、银杏等多种珍稀树种。而这株1500年的川黔紫薇，正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长者。
0: 我们还有一个要顺便提一提的事情，就是本周六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乐山味道非常队将在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那我们在这棵千年古树下，也希望我们乐山队在主场取得好成绩，传递一些好运给你们，加油！
3: 当足球的激情碰撞舌尖的烟火，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南充丝绸原点队第一次在主场打夜战，而营山县将进行主场文艺展演。作为文风鼎盛的进士之乡，营山县藏着抚人心的烟火气，跟着记者去解锁这座小城的独特魅力。
4: 跟着川超游四川，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南充市营山县。
5: 来到营山，谁能拒绝一碗地道的营山凉面？这一碗凉面承载着营山人的三餐四季，清晨一碗凉面可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炎热正午驱散暑气，缓解疲惫，傍晚又化身解馋小食，抚慰味蕾。这劲道的面条搭配秘制红油，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营山味道。
4: 那咱们这个凉面的特色是什么？
6: 特色主要是红油，它香麻而不燥。
5: 这一碗凉面呢，是营山美食首席神日复形式的打磨，而他们的秘制红油更是营山美食人代代相传的匠心。品尝完鲜香爽口的凉面，我们就走进风景清幽的白塔公园。矗立100年的回龙白塔静静伫立在这里，见证着营山的岁月变迁与时代发展。营山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素有进士之乡的美誉。57位进士的千古佳话，代代传承的耕读文化，都沉淀在这座古塔、这片土地之中。漫步公园之内，绿树成荫，环境雅致，既能欣赏城市自然风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
4: 妹妹，你觉得咱们这个营山的白塔公园怎么样呢？
7: 营山县是南充市非常著名的进士之乡，所以我们来到白塔公园玩的时候呢，也能感受到这里非常浓郁的进士文化气氛。
4: 你感觉咱们白塔公园怎么样？
7: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特别是卫生这方面，然后这里的树木啊花草非常的茂盛，空气也很清新。
5: 一座白塔，半步行山门脉，这座千年古塔将进士之乡的树

0: 乡风骨永久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除了白塔公园，营山还有太蓬山国家森林公园、清水湖湿地公园等旅游打卡地。那在营山旅游完之后呢，当然少不了一份当地的伴手礼，那就是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营山卤鸭。传承多年的卤制工艺，秘制老卤慢炖，色泽红亮诱人，肉质紧实入味，卤香浓郁，回味悠长。无论是自己品尝还是带回家分享亲友，都是绝佳选择。川超联赛在南充城区激情开赛，不妨顺着旅途来到营山，在激情赛事和烟火小城中收获一段惬意旅程。
1: 本周末我省的体育氛围那是相当的浓，今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也正式挥拍开赛。继资阳揭幕战圆满收官之后，本站赛事报名热度再度攀高，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1783名网球健儿齐聚广汉，一场全域覆盖、全龄参赛的群众体育盛会就此拉开战幕。
0: 今明两天，德阳广汉网球中心将率先打响青年组、公开组、长青组三大组别的对决。而这场全民参与、全龄参赛、全域覆盖、全年贯穿的网球盛会究竟有哪些看点？
2: 1700余名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选手齐聚于此，当中有深耕球场多年的业务好手，也有怀揣职业梦想的网球少年。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参赛者，大家在挥拍对决中切磋技艺，以球会友。
3: 我那个打网球呢将近5年了，我们这次呢是和学院的一些老师大家来学习交流，非常感谢有城市联赛这样的活动，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我觉得这个四川是走到了前面，做得非常棒。
4: 我是从5岁开始练的，到现在应该有8年了。这一段时间我在外面训练，大概是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
2: 赛场之上，各组别比拼同步展开，火热的竞技氛围瞬间拉满。青年组选手脚步灵活，攻势迅猛，往前截杀干脆利落；长青组选手球风沉稳，经验老道，落点把控精准，攻防转换从容。飞身救球的舒展身影，强力挥拍的利落姿态，每一次精彩击球都引得场边阵阵喝彩。
5: 今天对手也是很强对手，我觉得这种比赛能把各个年龄段的人汇聚到一起，不同的球风、不同的对手，他们每个年龄段的球员有不同自己的打法，我觉得能出来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0: 今天网球高手集结，大家的装备都各顶各的专业，那新手小白入门应该准备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备赛区翻包学习一下。
6: 这款比较适合新手，是因为它整体框比较软，如果你击球的话回对方的球会比较轻松一些，你想打漂亮球但是它打不了了，就是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换掉了。这一款是295克的，这一款是300克的，
0: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新手入门的时候，先可以从重量稍微轻一点的，
6: 而且女生如果你本身力量就不是很大的话，还是都不要尝试295克的，可以去尝试270、280克的。
7: 第一个这个就是弹力带，我们赛前的话就会把它放在大腿上，然后做一些螃蟹步，这样很快的激活自己的肌肉，因为网球的话对大腿的肌肉要求很高，我们一定要养成喝水，因为当你渴了的时候已经迟了。
6: 我打比赛一般室外的话，我比较推荐就是我头上的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防风可以防强光刺眼的一个眼镜，然后它在那种强光下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就是不受强光的刺激。
2: 赛场同步打造燃情网赛纵享广汉主题嘉年华活动，特设广汉好物特色市集，现场运动健儿观赛市民可以在此一站式品鉴广汉风物，近距离感受城市独特底蕴。
8: 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赛事与我们文旅结合，把我们的三星堆的文创商品和产品带给大家，呈现给全省的体育爱好者，也是文旅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9: 关爱青丝面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来到台湾的比赛现场，希望给运动员加油吧，也让更多的运动员去认识我们广汉。
2: 据赛程安排，6月28日，青年组、长青组、公开组将完成全部赛程比拼，决出各组别最终成绩。7月4日至5日 ，U 系列青少年组别赛事将接续启幕，敬请期待。
1: 明天一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通江站也将在巴中市通江县正式鸣枪开跑。

0: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进入收尾阶段，各地参赛选手正陆续抵达通江集结报道。明天上午的7:30，四川文旅频道、四川文旅频道抖音视频号、四川观察客户端都将在线直播。
1: 6月27号，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分批前往指定地点领取参赛物资，大家齐聚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核心地巴中通江，期待在红色赛道上感受老区风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2: 年轻的一辈跑步当中可以了解川陕革命根据地遗址，老一辈的奋斗革命精神。
1: 本次路跑设置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其终点均设在红军广场，赛道串联城市滨河景观与红色地标，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为赛事保驾护航。
3: 截止目前，来自省内省外参赛选手已陆续报到1785人，赛道共计设置2个特色补给站，450名赛事服务志愿者全力为赛事提供服务保障。
0: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比赛即将打响。乐山味道非常队本轮将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该场比赛可以说是本轮的焦点之战。成都目前以9分优势领跑积分榜，只要再拿1分就将彻底锁定冠军，但主场作战的乐山恐怕并不会轻易地让成都如愿。达州川汉子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如果这场达州能够获胜的话，就将以净胜球的优势在排名上超越德阳。绵阳九州长虹队的对手是宜宾长江守城队，关注的重点是韧性十足的宜宾是否能给绵阳造成一些麻烦。南充丝绸原点队本轮将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神龙队，两队上一次碰面是自贡4-2取胜，本轮南充能在主场完成复仇吗？今晚锁定四川观察全程直播，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眉山永丰村，看全村人在村党委的带领下，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强村富民的探索和实践。
1: 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举行多场活动，推出系列重大合作项目和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示巴蜀投资新机遇。
0: 依托生态资源深耕绿色产业，依靠科创实业激活发展潜力。革命老区巴中通江向绿而进，逐新而行，拼出发展新气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2: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4: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5: 乡村党部队，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去往眉山市永丰村。近年来，永丰村相继荣获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荣誉的背后是村党委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带领全村人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探索强村富民的成果。
6: 盛夏时节的永丰村，千亩稻浪翻滚。不远处，村副主任王诗琪正通过数字永丰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作物的生长情况。2024年以来，数字种田已成永丰常态。
7: 通过我们的遥感卫星啊，我们可以通过实时的航拍图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田里的这些情况。
8: 那儿有土壤的伤情。
7: 对。
8: 然后除了伤情，包括我们气象这些都能看到。
7: 是的，包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还有苗情监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作物的一个长势。
6: 王诗琪是一名95后，他的工作是管理村上的6500亩稻田。除了运用科技手段远程监测，日常的巡田也必不可少。
7: 冯老师，我们这儿等一下，稍等一下。
8: 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个
7: 就是这段这个沟渠出现了泥沙淤积，很多杂草，它就影响我们沟渠的水流。
6: 大到耕地态势，小到泥沙淤积，三年来，王诗琪处理的问题已有上百个，巡田里程1500余公里。
7: 我觉得我既然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回到村上工作，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啊，能为我的这个家乡尽一份力，再辛苦的话都觉得值得。
6: 2022年，王诗琪从外地回到家乡永丰，成为一名新农人。也是在2022年的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永丰村，寄予大家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四年来，像王诗琪这样的永丰人一步一个脚印。2025年，村里的高标准农田数字化覆盖率达到了92%，优质水稻平均亩产逼近900公斤，粮食总产较四年前增加20%。
7: 增产的20%已经够我们全村人吃2年了，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6: 增产的喜悦让永丰人更乐于去打理自己的门面。从去年开始，一场关于人居环境的蜕变悄然发生。
9: 现在看到了我们这一片有几十户人，全部就是在原来的风貌上进行了提升。以前那个是我们的就叫土料，土料的话，它因为时间一久就会脱落，这个是真实期呢，它就可以维持很多年。
6: 面子上了档次，永丰村的底子、村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夯实。三年前，永丰大米、永丰米花糖等系列产品推出市场，销售火爆。
10: 现在我们整个

0: 销售占我们纯集体收入的大概多少呢？
1: 我们基本上占我们总收入的70%。
2: 不过，面对成绩，李书记还是很清醒。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集体经济这一块，说的是因地制宜，实际上还是同质化比较严重。现在这个对我们产品有什么建议呢？
3: 他们觉得永丰的产品还是比较信得过嘛，

0: 市场上的认可度不错，但李雪平认为品类单一、竞争激烈等问题是永丰产品抢占市场的潜在阻力，因此他们也在拿出对策。
1: 就上个月5月23号的时候，我们就新开发了这个，你看我们的来到永丰陈皮青梅酒，永丰大米的大米蛋白保湿面膜，现在市场上还比较少。
0: 目前永丰村系列产品已经投放了3000多家商超，2025年产品销售额达500万元，相较于2年前已经增长了5倍。对于未来发展，永丰村党委有着清晰的目标。
1: 总书记给我们提出了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的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把每一件事情办好。我们还要把我们村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长虹村，不仅有永远丰收的底气，还要有幸福和乐的温度。
2: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作为四川省级重大投资促进平台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3年，成为四川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集聚全球产业要素、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与往届相比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亮点和特色，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上，四川全方位展示“十五五”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释放发展红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投资四川重点产业机会清单，从资源供给、强链、补链、沿链、应用场景三个维度推出一大批优质合作项目，不断提升全省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铝量。
4: 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有几个领域尤为突出，包括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智能制造以及生物医疗领域，这些都是美国公司可以投资和开展创新合作的领域。
5: 就是我们会依托我们的数字化的技术，比如像这个 5G 加、人工智能加，更好的赋能本地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3: 除投资推介会这一主体活动外，本届四川行还配套多场对接交流活动，围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绿芯新能源三大前沿赛道，专场对接活动接连落地。
6: 我觉得对我们企业发展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低空智能这样一个场景，因为未来啊，我们要打造的就是一个低空的世界模型，再加上低空的智能体，能够直接与无人机啊，还有这种低空的一些载体进行结合。
7: 我们也会和这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的这个行业伙伴呢一起来进行这个产品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融合，来赋能千行百业。
3: 此外，本次活动还紧扣全省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部署，通过投资推介、产业专场、政企座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形式深化产业协作，聚力引进优质项目，优化产业生态。
8: 在园区当中，我们是提供了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叫做通晓的 AI 的智能体快速生成的平台，作为一个开源提供给了进入园区创业的企业。同时我们在配合一些投资和金融的手段，鼓励这些在 AI 应用领域当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发展。
9: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在四川看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政府的这个参与，从过去的单个大的项目，更多的就是到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规划，不光关注于这个核心项目，同时关注于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包括供应链端的规划。
10: 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红色血脉在巴中通江代代相传。时光流转，这片浸润革命热血的土地早已焕发全新生机。依托生态资源，深耕绿色产业，依靠科创实业，激活发展潜力，革命老区迎来喜人蝶变。
11: 风从山间来，电从风中生，群山之上，风机林立。在巴中通江，不只有红色，还有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
2: 作为巴中市首个新能源项目，巴中通江兴隆风电项目首批50000千瓦机组在去年就已完成并网发电，实现了巴中市风力发电零的突破。
12: 总共54台风机全部都已经吊装完成了。我们 A 区20台风电机组，10台风机是于2025年12月31日并网发电。
2: 该项目通过10回35千伏集电线路。

0: 惠及电能，经升压后输送至220千伏草池变电站，并入国家电网，成功填补巴中地区风电开发的空白。
1: 我们全部并网以后的话，就是年发电量约4.861度，节约标煤大概是15万吨，然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约43万吨。
0: 如果说依托山地生态禀赋，通江布局了绿色风电产业，那么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当地的区域能源版图还在持续丰富扩容。6月18号0时18分，在通江县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内，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项目2号机组试运行顺利完成。随着两台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全面投产，这一省级重点工程正式由建设期转入运营期。
2: 巴中这个地方，它也是我们产气区，就地资源转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利用我们的天然气带动我们的发电机发电，天然气产生的蒸汽再通过循环回来以后，带动我们的发电机同时发电，所以说我们是燃气和蒸汽联合循环基础，效率很高。
0: 本土天然气资源就地利用，转化为高附加值电力和热能，基本实现了二氧化硫和粉尘近零排放。相比同等发电量的燃煤电厂，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9.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1万吨。该项目年发电量可达23.7亿千瓦时，可满足80万家庭用户的年用电需求。
2: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用电负荷会大量增加，电网的发电会存在缺口，那么我们燃气机组它就会快速启动，填补这个缺口，满足我们整个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0: 绿色风电、燃气发电两大能源业态并行发展，夯实了县域能源产业根基，而低成本高稳定的能源红利更成为了当地招商引资、培育先进制造业的硬核优势。
3: 对比华东的话，我们的用电差不多是降了超过50%，我们在市场上面的一个竞争优势要比在其他地方要大很多。
0: 在通有微电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冷压、绕线、热压各工序紧密衔接，短短几分钟，一颗颗微型电感器件便在生产线上诞生。
4: 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乘坐的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我们身边的一切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它。我手指上的这一块就是通江造。
0: 电感器件是电力电子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元件，通有微电凭借对尖端材料、智能装备、精密电感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的深度掌握，攻克了超微一体成型电感领域的技术难关，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垄断局面。在车间里同样高效运转的还有 AI 检测设备，
3: 通过一些 AI 的一些识别，把那个外观有缺陷的一些产品把它分选出来，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良率，降低了产品的一个误判。
0: 截至目前，通江县累计培育规上工业企业3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家。2025年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0.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2%。这片红色热土正用实干与创新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的崭新答卷。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抢抓强项扩权赋能改革机遇，攻坚发展能源化工支柱产业，做优做强先进材料优势产业，培育壮大食品饮料特色产业，确保2026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工业化率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
6: 近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方向、明晰任务、明细责任，全面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引领推动全省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开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7: 于立军指出，要深刻把握督之有据的问题，坚持同步学、共同研、协同抓，悉心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战略意图、深远考量，一体推进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于立军强调，要精准把握督治有效的问题，紧盯深学细务抓督导，推动抓好集中研讨，讲好专题党课，用好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灵魂深处受教育，促警醒得提高。紧盯侦查实改抓督导，督促进一步找准突出问题，从严整改落实，抓好跟踪问效，确保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紧盯建章立制抓督导，指导补齐制度短板，提高立规质量，从严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等制度。紧盯开门教育抓督导，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基层有感，群众满意。于立军指出，要严格把握督之有力的问题，始终保持严的基调、实的措施、紧的意识，持续传导压力，敢于动真碰硬，加强统筹兼顾，严防不良倾向，确保各项工作终端见效。
1: 近日，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工作部署会，对第九轮巡视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截至昨天，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完成首批进驻。
2: 第九轮巡视将对18个省直部门单位开展常规巡视，对19个省直部门单位开展机动巡视，对6个市、29个县市区和7户省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截至6月26号，省委巡视组已进驻首批巡视的20个省直部门单位，并召开工作动员会。据悉，首批巡视将于7月底结束。省委巡视组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重点监督检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能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落实巡视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等情况，聚焦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紧盯权力和责任，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据了解，本轮巡视将同步开展选人用人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巡查工作专项检查，并视情商已开展巡查工作的被巡视党组织，对一至两个下级部门单位同步开展联动巡查。巡视期间，各省委巡视组设置了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四川马上巡二维码。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的问题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0: 第4届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论坛近日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聚焦清洁能源前沿，为中欧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合作桥梁。论坛期间，首批19项中欧能源合作典型案例等多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论坛还设置了风电、氢能、储能等多场专题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能源前沿领域关键技术展开深度探讨，加速推动中欧能源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3: 中欧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的需求，比如说这次论坛所提到的新型电力系统、清洁智慧能源，还包括氢能、储能呐、可再生能源，其实这些领域呢，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而言，都是值得去深度合作和研究的方向。
4: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0: 6月26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推进引大济民工程专项监督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抓好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沿线各地纪委监委各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切实扛起监督责任，统筹巡线监督、派单监督、数字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定期会商、督查督办、成果运用。

0: 动等机制，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检查，为工程建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6月25号，内江大千50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新增容量240万千伏安，加上几天前试运行的500千伏广安二站，全省500千伏变电站已达72座，为迎峰度夏提供坚强保障。今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运5周年。5年来，天府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超140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2亿人次，货邮吞吐量超130万吨。截至目前，天府机场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76条，客运航线数量稳居中西部第一，国内航点覆盖207个城市，覆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今天，2026东西部协同创新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资阳市人民政府、四川产业基金、上海科创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发起设立总规模30亿元产业基金；川沪14家单位发起成立东西部科创产业联盟，联盟涵盖投资、产业、科技、金融、高校等领域，汇聚两地合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样板。第16届国际荞麦大会日前在凉山西昌举行，大会以荞麦创新与人类健康为主题，汇聚全球业内专家开展学术交流、产业研讨。凉山苦荞种植规模、产量居全球首位，当地借助大会深化国际合作，力争2035年实现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努力打造全球苦荞产业高地。今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正式挥拍开赛。继资阳揭幕战收官后，本站赛事热度再创新高。全省21个市州共1783名网球选手齐聚广汉。赛事设青年组、常青组、公开组及 U 系列组别，覆盖从青少年到资深爱好者的完整年龄梯队。2026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夏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本周在广元曾家山启幕。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广元市政府联合主办，正式拉开四川夏季文旅游玩序幕。活动聚焦清凉避暑、潮玩休闲、暑期研学，推介全省夏季优质文旅资源与精品游玩线路，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和惠民优惠，诚邀八方游客安逸游四川，清凉过一夏。
1: 新一轮抢分大战即将开启，今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4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分别是达州迎战德阳、乐山对阵成都、自贡挑战南充、绵阳迎战宜宾。大家可以锁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那各队状态如何呢？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绿茵场。

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本月月末的最后几天，我省的降雨依旧会比较频繁，像盆地南部和高原地区还不乏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身影，并且在部分地区降雨高度重叠，累积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滋生灾害。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甘孜州的大部、攀西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28号晚上到29号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有阵雨和雷雨，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川西高原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在甘孜州的中部、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潘西地区阴有阵雨和雷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可能遭遇到暴雨天气。成都阵雨22到29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6度。 攀枝花阵雨22到27度，泸州阵雨转暴雨22到27度，德阳阴22到30度，绵阳阴22到30度，广元多云转阴21到33度，遂宁阵雨23到29度，内江中雨22到27度。 乐山阵雨22到28度，南充阴转阵雨23到30度，宜宾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广安阵雨23到19度，达州阴转阵雨23到31度，巴中阴转阵雨21到31度，雅安阵雨20到29度。 眉山阵雨21到28度，资阳阵雨22到27度，马尔康阵雨12到24度，康定中雨转阵雨11到18度，西昌阵雨18到22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1到29摄氏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

0: 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地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地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80%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 海口官苑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

0: 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1: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3: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7: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6: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8: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10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

0: 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梁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6: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 过去一车辆人工检测瓶

0: 集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2: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3: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5: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

0: 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1: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念一下光，念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4: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8: 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
9: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0: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4: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四菜一汤一甜品。
1: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0: 说完了。
1: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嗯。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网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即是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
0: 是吗？
1: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0: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

0: 金莲呢？
1: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0: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1: 是吧？
2: 万福，啊，你会做鱼吗？
3: 会啊，
1: 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4: 灵爪桂鱼。
1: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爪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1: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孟府家宴如何？
1: 孟府家宴，啊！
0: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1: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0: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然也，然也啊！
1: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那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0: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啊，过来。跟我念啊。大雅含义有云。
2: 大雅含义，
1: 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0: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有云。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0: 怎么不可能呢？
1: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1: 找到孩子。
2: 这宝典呐，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
5: 来，
6: 快过去
7: 啊！南护士，
6: 是的，
7: 我这打完了。
0: 好，
6: 护士，
0: 快点吃啊！
6: 让一下，谢谢大夫。让，
0: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6: 来这边，
0: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

0: 你真吃了？你吐出来，吐！张嘴！那是水银有毒！张嘴！快吐了！
1: 你怎么不告知他吃了呢？
2: 算你是个正常人。
1: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3: 不给。
1: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4: 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新来的，
1: 我告诉你
4: 们，
1: 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关呢！
4: 我管你们有没有营养，我排长也是啊！
1: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4: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1: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4: 不给！
1: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
4: 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1: 那我就炸死他！
4: 别
1: 死他！你干嘛？我要给我，我救你们！
5: 赌你不敢拉这弦，
1: 不敢拉。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5: 因为救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1: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5: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1: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5: 三队长，要不能开，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 想活也活不了。
0: 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2: 哥，
0: 兄弟，对不住。
2: 可是见到你了，你做的对。如果你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0: 你说，
2: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住他！哇，
3: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1: 哥，大夫，大夫，
4: 为啥？为啥？
3: 大夫，救救你！
1: 我跟你过夜，哥，走了，我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来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5: 起来，
1: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6: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给他用吧。

0: 立即注射，
1: 我就说死不了，我就。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
1: 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1: 我坐在顾老后面，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的，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2: 顾老怎么样？啊，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1: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0: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
1: 你先把耳朵治好吧。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
0: 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
1: 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2: 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0: 屁用也没有。
2: 啊？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2: 啊，瑞生，你过来。
0: 瑞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 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 国外派出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0: 他一直跟洪浩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少老就有5个岔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1: 理解你啊，何晨，已经接受他了，有那么多的事业在。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关心的有2家厂子，普通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 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界，何晨，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边，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2: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2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还有不老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田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到了，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了，林先生，
0: 辛苦了，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夫，哎，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
1: 焦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
2: 把锅拿开呀。哎，
3: 焦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3: 那福哥你呢？
1: 马上马上。
2: 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
1: 知道了。
4: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啊。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
5: 强盗行径啊！
4: 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

0: 哎，四宝姑娘，
1: 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腿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1: 哎，美食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1: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珅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4: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3: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5: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6: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3: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

0: 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1: 伤了胎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2: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
3: 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走了吗？何禅，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2: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
1: 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0: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林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务手段。我金奇武，昂藏七尺男儿之身，难道害怕他们吗？
0: 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晚了，晚了。
0: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 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金兄，金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3: 香奈儿。
0: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2天遛弯。 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为担心。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有劳，有劳。顾老先逝，让我们共同举杯，祭祷S吧。

0: 孟府四端，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1: 什么叫孟府四端？
2: 伯朗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
3: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2: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士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1: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为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1: 还有吗？
0: 还有，马上。
1: 少老，尝尝。
3: 来，来，请。
4: 这个说法要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5: 何振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1: 怎么了？鱼刺啊！你吃点东西。
2: 这个顺一顺。
0: 天先生，

0: 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1: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0: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的也好，有文化。
1: 谢谢天先生。
2: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0: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顺滑。

0: 我们可以把这条鱼吃了。
1: 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啊，
0: 明白。
1: 少劳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
2: 我尝尝这个三不沾，
0: 来，
2: 好好好。 来，哇，嗯，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还，我自己那就不叫还，叫送。
3: 哎，那小兄弟。 叫啥名来着？
2: 梁远征，
3: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2: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4: 营帐没了。
3: 我救不了他。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5: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3: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的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5: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 凭我10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3: 对呀，有。是不是？
5: 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3: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兵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
5: 鬼门圈你走了一关，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9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3: 是。
5: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
3: 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5: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们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3: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5: 是啊，说好了，我们都商量好了。那么我能跟着你吗？
2: 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5: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是。
6: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子虚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
5: 熟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他，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
6: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7: 万福是个大英雄。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9: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
5: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
10: 爹，
11: 田先生，
10: 田先生。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你帮我当手雷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嗯，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排长，
3: 哎，喝点，喝点。哎，
0: 排长，来，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大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

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这就是我给万福利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 悲伤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安博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小月，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成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兵，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0: 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1: 他知道，他会疼。
2: 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0: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摘草，折船。
2: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0: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2: 好。

0: 张大哥，这个头可以拿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要么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嘿，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灵沼桂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不应该呀。

0: 不应该。
1: 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2: 词还没做好。
3: 做好了。
2: 词儿没背对。
3: 都背下来了。
2: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3: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2: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3: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2: 他说你骗他。
0: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2: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0: 是这么回事儿。
4: 然也，
3: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才赢了，
0: 赢！
3: 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0: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3: 别别，等一等，我错了，我错了，
0: 我
3: 错了，
0: 我赢你！
3: 哎呀！不是咋了嘛？
2: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
3: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教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2: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0: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啊，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啊。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啊！是这么回事儿。
3: 是这么回事儿。
5: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6: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组，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
5: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谢六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1: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0: 是，
1: 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2: 去查，
0: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0: 幸好不是。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
0: 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
1: 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们，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 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不是的，小姐，我上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放在房，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好了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

姐，照顾好自己。

0: 听韩护士说，余小姐走了。主任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己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
1: 以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云培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0: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
0: 其中见解直至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穿越。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1: 当然，这个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辉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3: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哦，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4: 三宝姑娘，
3: 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3: 行，
4: 就是别让小云明在屋子里拉尿。 有味道的，
3: 不会不会，
4: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3: 嗯，
4: 你先忙着。
3: 好嘞，
4: 嗯。

0: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就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她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她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吗？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0: 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0: 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
1: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
1: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0: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的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的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2: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
0: 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啊？
2: 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
0: 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
0: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2: 韩芬楼？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0: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啊，
2: 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3: 爹，
4: 田先生。
0: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0: 失敬失敬了。
1: 这是令郎啊。啊，
0: 犬子，犬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啊，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0: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您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0: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
1: 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我，
1: 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0: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你可真够油的，
1: 发自肺腑的。
2: 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1: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0: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2: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0: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0: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4: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0: 嗯。
4: 怎么了？数不对啊？
0: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没算错啊，
1: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0: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
1: 谢谢主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0: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年轻人说。
1: 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啥？
2: 念书？
1: 嗯。
2: 他不是识字吗？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3: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田先生，
3: 请进。
1: 需要我读什么？
3: 随便。说多点事儿。

0: 唐吉诃德可以吗？可以。陀波娑杜欣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你可以当自己是试试。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1: 先生。
0: 因为下午茶，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
1: 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哎呦，
2: 我的饭碗谁稀罕呢？
3: 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如得靠媳妇儿。
4: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
4: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来，
3: 小月，这太好了。<笑>
4: 你腿好了，没事了？
3: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笑>哎。
5: 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狗尾巴草馅儿。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6: 中秋吉祥，阿杰。
7: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6: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您家就是我家啊。<笑>
7: 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这
8: 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米。
9: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笑>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
7: 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10: 阿天，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嗯，你知道，我自己讨厌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被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捞特捞啊。
7: 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经销室里边财阀的私心，却袭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10: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嗯，怎么听着都别扭。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
11: 新的职位，什么职位？
12: 团圆，
11: 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2: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13: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
14: 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我们就团聚了。
15: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4: 你受苦了。
13: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1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5: 我知道。
1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5: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4: 我没事，我们一起吧。
15: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我这孙子说，
15: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啊！

0: 当时接着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她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
1: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她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3: 我带零之一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4: 三七来了，
5: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6: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7: 蔬菜针，牦牛相报。
8: 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
9: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0: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11: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

0: 上来很快，就一个箭步就上来了。我的身体动的真的要比脑子快很多，就感觉他们都不属于我了一样。就我第一时间我就把那个女的推走了。
1: 当惊心动魄的危机来袭，一场生死抉择前，她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这份刻在青春里的勇敢，又将走向何方？夜色渐浓，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热闹与安宁的背后，总有一群人在时刻待命。
2: 小崔，等一下是一个家庭纠纷的警，夫妻两个吵架，等一下由我来处置，你辅助。
3: 我也可以，让我来。
1: 崔义文今年27岁，这是他成为人民警察的第三年。晨昏交替，出警走访，服务群众，琐碎忙碌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生活的日常。
0: 就是一些拿这种反诈的一些东西，因为被骗的人太
4: 小文，我看你这起来一大早就没停过啊，平时工作就这么忙吗？
5: 因为所有的事情就比较繁琐一点嘛。
4: 你说现在你成为一名人民警察，跟当年那件事儿是不是有所影响？
5: 确实有受那件事情的影响。但是我一开始并不是一下子就想着就是我毕业了以后就要当警察。我是后面接触了很多人和事情以后，发现自己还是跟之前一样，
4: 是内心里有那种正义感，惩恶扬善的那种信念。
5: 对。
1: 2019年3月10日的夜晚，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一场突如其来的无端行凶打破了校园原本的宁静。晚自习结束后，崔义文与同学并肩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谁也未曾料到，就在此时，一场凶险的持刀伤害会毫无征兆地向他们袭来。
0: 当时那个事件发生得很突然，他上来很快，就一个箭步就上来了。我的身体动得真的要比脑子快很多，就感觉他们都不属于我了一样。就我第一时间我就把那个女的推走了，就跟她说你快跑。
1: 崔一文一把推开身旁的同学，催促他快跑的瞬间，锋利的刀刃已接连落在他身上。
0: 那个男的立马把我推开，就去追那个女生了。然后那个女生一边叫，就一边被捅。然后我是离她最近的一个。我想着不行啊，在我面前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我又是最近的，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良心过不去。然后我就又冲上去，然后拉着她的手，然后把她拉到我后面。就她那个时候估计是已经，就是整个人是已经麻木的一个状态了，就停不下来了。然后他就把刀扎我身上，但我那个时候想的是，只要不扎到心脏就行了。然后他扎到后面了以后，就是把那个可能发现人不对了，就发现不单单是一个人了，可能有两个人，他有点反应过来意识了，然后他就刀一下掉地上，然后他就跑掉了。
1: 利刃相向的瞬间，他没有后退。两次挡在同学身前，用单薄的身躯隔开危险，拔出伤口，伤及肝脏与胆囊，在重症监护室内经过3天的抢救，才总算闯过了鬼门关。胸腹那道17厘米的伤痕成了这场劫难留下的印记。这份勇敢背后又是怎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0: 来看看叔叔阿姨。
1: 谢谢。
0: 我之前看艺文的那个片子啊，就是邻家小妹，现在艺文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以前是守护同学，现在是守护我们的老百姓啊。当时他要当警察

0: 这事儿，你跟这个嫂子支持吗？
1: 作为父母来说，我是军人，我希望他考军校。他说他要考就考警察，我说这两个都可以，这是我们支持的，那他自己去考，偷偷的买了好多书自己去，咱就说就刷题很辛苦，
0: 很辛苦的，
1: 所以他能考上，我们也很高兴，那当然也很支持他。
0: 其实我是觉得逸文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特别执着、有信念的啊。
1: 对，是
0: 他在你们眼里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1: 从小呢就是很有正义感。反正你这个到学校呢，都是别人说了呀，谁谁谁欺负谁了，他去帮忙了。说起这个呢，就是说学校那件事情呢，当受伤之后，第一时间我战友通知我的，说送到医院去了，后我要了解这个情况。我的派出所当时接到的民警呢，正好是副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哭了，说你要是最勇敢的。我说为什么？我一提起这我就伤心。他说一个人我们被打一枪被打倒了，不会重新站起来，但是你女儿被别人捅了两刀，又冲上去挡在两个人的中间，被人捅了六刀，这是我们谁也感受不了的事情。所以当时他也哭，我也在哭。抢救室三四天，我们的心很着急的。当出来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视频说过，他妈妈都不敢看，肚子的伤口是用订书机用铁的东西钉的。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的腿上的伤呢，我也受过苦，但是他的肚子上的伤是用铁钉钉的，那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他的肝脏受伤之后，把该切除的切除了，如果不好还要再做二次手术，所以说他这样子。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还是很担心、很后怕的。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啊！
1: 是的，
0: 真的要为我们的逸文点赞。现在逸文又当了一名人民警察，其实他肩上也有很多的这种责任啊，当然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啊。
1: 是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家里还会支持逸文吗？
1: 那肯定支持嘛，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那就要履行他的职责，那当然风险是在所难免的。
2: 担忧担心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希望他比他爸爸更有责任更有担当。我呢只能在生活上就是尽量照顾他，所以说不管是以前以后将来，我跟你爸爸都是他的坚强后盾。
3: 牵挂与期许交织在母亲心底，而女孩刻在本能里的无畏与勇敢，从来并非偶然，而是家风经年滋养早早埋下的种子。
0: 叔叔是军人啊，以前是什么兵种呢？
1: 当兵的时候是潜水艇，我后面考上军校以后为潜水艇保驾护航，成为救生打捞这一块。
0: 我看上面那张照片是您跟阿姨啊。
1: 这个
0: 是07年，
1: 这是07年，我当时受伤以后，01年受伤的，床上躺了将近4年，就不能动，他一把屎一把尿的就把我扶持大，还要带孩子。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您的腿的情况？
1: 当时呢，是我在修理所当指导员，我们的那个就是打捞水下沉船的那个浮筒啊，它的岸上要清除外面的那个污垢，清除完以后我们要下海，在推拉的这个过程中，这固定滑轮爆炸了，我们人都在这站着一圈。我在卷扬机房，那么我们所长呢在那边指挥，我一看这边老是冒烟不对，我往过跑，让当兵的往回跑。再往回跑的过程，我一掉头，这固定滑轮爆炸，钢缆刚好扫掉我的后腿，小腿肚子上两条腿当时就切断了。所以有这么个经历，所以呢，孩子呢，从小，我们在家属院呢，从小大家都说，哎呀，你爸爸是英雄，没有你爸爸的话，这一帮我们下面的人都要打伤的。
3: 崔逸文的父亲崔宏伟， 曾是海军某部指导员。2001年12月，在一次海上任务中，为掩护战友撤离，身受重伤，被评定为五级伤残。接连数十场手术，他咬牙坚持康复训练，重新站立。突如其来的危险没有击退他，一身伤痛也未磨去他军人的风骨。这份正义与坚韧的精神，也深深浸润着女儿的成长。
4: 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家属院里面有些大人们讨论的时候有听到过几句，然后一直到后面长大了知道，哦，原来我爸爸是受伤啊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技术吧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所以他身体上的伤会根据季节的变化反应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梅雨季节或者什么时候他伤口就会烂掉发出来，就很恐怖。我爸还会调侃，他说你觉得这个像什么？我说那么有点像蜈蚣。然后他说对呀，你又不听话的话我就放他过来咬你。我养的宠物，他不会因为这个而感到自卑，也不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很乐观一个人。
0: 如果再让你回去重来，你还会做这样的决定吗？会不会有一些后怕呢？现在
5: 如果再发生的话，我也一定会去，因为那个时候情况很危急，就是根本来不及掏出你的手机，也来不及干别的事情。我不去的话，你会眼睁睁看着你的同学
0: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
5: 没了。对啊，而且一般人就是在紧急的时候会大声的呼救，他那个时候嗓门大到就是整个操场整个学校都能听到的程度。你说我要是这么近的不去，那我良心不行。如果有再次比较危急的情况的话，我会去，但是我会采取更好的，就是一个情况，就不能像之前，就是可能有点莽撞。
1: 都过去了，重新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就负起担当。希望你，平平安安，不管在哪里，随时汇报你工作情况。生活情况，让爸爸妈妈在家里放心。
5: 说的好像我们分居了一样。
3: 从2019年挺身而出的挡刀女孩，到2023年穿上警服，成为守护万家的人民警察。6年时光缓缓铺展，那份根植心底的善良从未褪色。她手举亚运火炬，传递暖意。扎根志愿服务一线，把关怀送到残障群众、青少年与退伍老兵的身边，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勇敢从不止于一瞬间的抉择，更是往后经年的长久践行，是以青春之我扛起属于青年一代的责任与信仰。
4: 每一个人担心都躲在后面的话，那这个社会不就乱了吗？对吧？肯定是有挺身而出的人。我以前可能是见义勇为上去的，但是现在的话，不单单是发自内心的会去帮助他人，而是穿上了这身警服，就要更加的为人民服务，责任和担当。
3: 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6: 我觉得勇敢呢，就是当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会挺身而出；当有人受到欺负的时候，会进行劝阻。
7: 我觉得勇敢应该就是心存善意，敢于主动帮助弱小，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8: 我心目中的勇敢就是不是不害怕，而是有害怕的心情，但是依旧会勇往直前。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玉兔，快随我一同去逛逛，只羡蜀地无羡仙。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5: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6: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凤凰女子，这不是挖滚奶台吗？
1: 我们就是人最难拿出来才走到今天，
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我不是，不甘心甘。
2: 见不见不清。
1: 他都没说了，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3: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喝喝拌拌。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这江水终归会找到海。
4: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 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 无坚不摧，105载，薪火永续，百炼成钢。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眉山永丰村，看全村人在村党委的带领下，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强村富民的探索和实践。
1: 面具新生态，智企新征程。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举行多场活动，推出系列重大合作项目和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示巴蜀投资新机遇。
0: 依托生态资源深耕绿色产业，依靠科创实业激活发展潜力。革命老区巴中通江向绿而进，逐新而行，拼出发展新气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2: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4: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5: 乡村党部队，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去往眉山市永丰村。近年来，永丰村相继荣获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荣誉的背后是村党委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带领全村人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探索强村富民的成果。
6: 盛夏时节的永丰村，千亩稻浪翻滚，不远处村副主任王诗琪正通过数字永丰大数

0: 据平台实时监测作物的生长情况。2024年以来，数字种田已成永丰常态。
1: 通过我们的遥感卫星啊，我们可以通过实时的航拍图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田里的这些情况。
2: 那儿有土壤的伤情。
1: 对。
2: 然后除了伤情，包括我们气象这些都能看到。
1: 是的，包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还有苗情监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作物的一个长势。
0: 王诗琪是一名95后，他的工作是管理村上的6500亩稻田。除了运用科技手段远程监测，日常的巡田也必不可少。
1: 冯老师，我们这儿等一下，稍等一下。
2: 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呢？这个
1: 就是这段这个沟渠出现了泥沙淤积，很多杂草，它就影响我们沟渠的水流。
0: 大到耕地态势，小到泥沙淤积，3年来，王诗琪处理的问题已有上百个，巡田里程1500余公里。
1: 我觉得我既然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回到村上工作，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啊，能为我的这个家乡尽一份力，再辛苦的话都觉得值得。
0: 2022年，王诗琪从外地回到家乡永丰，成为一名新农人。也是在2022年的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永丰村，寄予大家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4年来，像王诗琪这样的永丰人一步一个脚印。2025年，村里的高标准农田数字化覆盖率达到了92%，优质水稻平均亩产逼近900公斤，粮食总产较4年前增加20%。
1: 增产的20%已经够我们全村人吃2年了，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增产的喜悦让永丰人更乐于去打理自己的门面。从去年开始，一场关于人居环境的蜕变悄然发生。
3: 现在看到了我们这一片有几十户人，全部就是在原来的风貌上进行了提升。以前那个是我们的就叫土料，土料的话它因为时间一久就会脱落，这个是真实期呢，就它就可以维持很多年。
0: 面子上了档次，永丰村的底子，村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夯实。3年前，永丰大米、永丰米花糖等系列产品推出市场，销售火爆。
4: 现在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销售占我们村集体收入的大概多少呢？
3: 我们基本上占我们总收入的70%。
0: 不过，面对成绩，李书记还是很清醒。
3: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集体经济这一块，说的是因地制宜，实际上还是同质化比较严重。现在这个对我们产品有什么建议呢？
5: 他们觉得永丰的产品还是比较信得过嘛，就是刺激了口感了，不管大米、棉花面，他们都还是比较喜欢。
0: 虽说产品在市场上的认可度不错，但李雪平认为，品类单一、竞争激烈等问题是永丰产品抢占市场的潜在阻力，因此他们也在拿出对策。
3: 就上个月5月23号的时候，我们就新开发了这个，你看我们的来到永丰陈皮青梅酒，永丰大米的大米蛋白保湿面膜，现在市场上还比较少。
0: 目前，永丰村系列产品已经投放了3000多家商超，2025年产品销售额达500万元，相较于2年前已经增长了5倍。对于未来发展，永丰村党委有着清晰的目标。
3: 总书记给我们提出了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的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把每一件事情办好。我们还要把我们村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长虹村，不仅有永远丰收的底气，还要有幸福和乐的温度。
6: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作为四川省级重大投资促进平台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3年，成为四川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集聚全球产业要素、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与往届相比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亮点和特色？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上，四川全方位展示“十五五”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释放发展红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投资四川重点产业机会清单，从资源供给、强链、补链、沿链、应用场景三个维度推出一大批优质合作项目，不断提升全省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
8: A number of

0: 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有几个领域尤为突出，包括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智能制造以及生物医疗领域，这些都是美国公司可以投资和开展创新合作的领域。
1: 就是我们会依托我们的数字化的技术，比如像这个 5G 加、人工智能加，更好的赋能本地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2: 除投资推介会这一主体活动外，本届四川行还配套多场对接交流活动，围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绿星新能源三大前沿赛道，专场对接活动接连落地。
3: 我觉得对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低空智能这样一个场景，因为未来啊，我们要打造的就是一个低空的世界模型，再加上低空的智能体，能够直接与无人机啊，还有这种低空的一些载体进行结合。
4: 我们也会和这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的这个行业伙伴呢一起来进行这个产品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融合，来赋能千行百业。
2: 此外，本次活动还紧扣全省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部署，通过投资推介、产业专场、政企座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形式深化产业协作，聚力引进优质项目，优化产业生态。
5: 在园区当中，我们是提供了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叫做通晓的 AI 的智能体快速生成的平台，作为一个开源提供给了进入园区创业的企业。同时我们在配合一些投资和金融的手段，鼓励这些在 AI 应用领域当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发展。
6: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在四川看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政府的这个参与，从过去的单个大的项目，更多的就是到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规划，不光关注于这个核心项目，同时关注于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包括供应链端的规划。
7: 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红色血脉在巴中通江代代相传。时光流转，这片浸润革命热血的土地早已焕发全新生机。依托生态资源深耕绿色产业，依靠科创实业激活发展潜力，革命老区迎来喜人蝶变。
8: 风从山间来，电从风中生，群山之上风机林立，在巴中通江，不只有红色，还有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
9: 作为巴中市首个新能源项目，巴中通江兴隆风电项目首批50000千瓦机组在去年就已完成并网发电，实现了巴中市风力发电零的突破。
10: 总共54台风机全部都已经吊装完成了。我们 A 区20台风电机组、10台风机是于2025年12月31日并网发电。
9: 该项目通过10回35000伏集电线路汇集电能，经升压后输送至220千伏草池变电站，并入国家电网，成功填补巴中地区风电开发的空白。
10: 我们全部并网以后的话，就是年发电量约4.861度，节约标煤大概是15万吨，然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约43万吨。
9: 如果说依托山地生态禀赋，通江布局了绿色风电产业，那么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当地的区域能源版图还在持续丰富扩容。6月18号0时18分，在通江县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内，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项目2号机组试运行顺利完成。随着2台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全面投产，这一省级重点工程正式由建设期转入运营期。
11: 巴中这个地方，它也是我们产气区，就地资源转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利用我们的天然气带动我们的发电机发电，天然气产生的蒸汽再通过循环回来以后带动我们的发电机同时发电，所以说我们是燃气和蒸汽联合循环基础，效率很高。
9: 本土天然气资源就地利用，转化为高附加值电力和热能，基本实现了二氧化硫和粉尘近零排放。相比同等发电量的燃煤电厂，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9.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1万吨。该项目年发电量可达23.7亿千瓦时，可满足80万家庭用户的年用电需求。
11: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用电负荷会大量增加，电网的发电会存在缺口，那么我们燃气机组它就会快速启动，填补这个缺口，满足我们整个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9: 绿色风电、燃气发电两大能源业态并行发展，夯实了县域能源产业根基，而低成本高稳定的能源红利更成为了当地招商引资、培育先进制造业的硬核优势。
12: 对比华东的话，我们的用电差不多是降了超过50%，我们在市场上面的一个竞争优势要比在其他地方要大很多。
9: 在通有微电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冷压、绕线、热压各工序紧密衔接，短短几分钟，一颗颗微型电感器件便在生产线上诞生。
8: 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乘坐的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我们身边的一切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它。我手指上的这一块就是通江造。
9: 电感器件是电力电子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元件，通有微电凭借对尖端材料、智能装备、精密电感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的深度掌握，攻克了超微一体成型电感领域的技术难关，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垄断局面。在车间里同样高效运转的还有 AI 检测设备，
12: 通过一些 AI 的一些识别，把那个外观有缺陷的一些产品把它分选出来，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良率，降低了产品的一个误判。
9: 截至目前，通江县累计培育规上工业企业3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家。2025年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0.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2%。这片红色热土正用实干与创新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的崭新答卷。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抢抓强县扩权赋能改革机遇，攻坚发展能源化工支柱产业，做优做强先进材料优势产业，培育壮大食品饮料特色产业，确保2026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工业化率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
14: 近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方向、明晰任务、明细责任，全面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引领推动全省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开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于立军指出，要深刻把握督之有据的问题，坚持同步学、共同研、协同抓，悉心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战略意图、深远考量，一体推进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于立军强调，要精准把握督之有效的问题，紧盯深学细务抓督导，推动抓好集中研讨，讲好专题党课，用好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灵魂深处受教育，促警醒得提高，紧盯侦查实改抓督导，督促进一步找准突出问题，从严整改落实，抓好跟踪问效，确保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紧盯建章立制抓督导，指导补齐制度短板，提高立规质量，从严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等制度，紧盯开门教育抓督导，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基层有感、群众满意。于立军指出，要严格把握督之有力的问题，始终保持严的基调、实的措施、紧的意识，持续传导压力，敢于动真碰硬，加强统筹兼顾，严防不良倾向，确保各项工作终端见效。
7: 近日，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部署会，对第9轮巡视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截至昨天，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首批进驻。
2: 第9轮巡视将对18个省直部门单位开展常规巡视，对19个省直部门单位开展机动巡视，对6个市、29个县市区和7户省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截至6月26号，省委巡视组已进驻首批巡视的20个省直部门单位，并召开工作动员会。据悉，首批巡视将于7月底结束。 省委巡视组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0: 对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重点监督检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能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落实巡视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等情况，聚焦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紧盯权力和责任，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据了解，本轮巡视将同步开展选人用人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巡查工作专项检查，并视情商已开展巡查工作的被巡视党组织，对一至两个下级部门单位同步开展联动巡查。巡视期间，各省委巡视组设置了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四川马上巡二维码。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的问题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1: 第四届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论坛近日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聚焦清洁能源前沿，为中欧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合作桥梁。论坛期间，首批19项中欧能源合作典型案例等多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论坛还设置了风电、氢能、储能等多场专题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能源前沿领域关键技术展开深度探讨，加速推动中欧能源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2: 中欧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的需求，比如说这次论坛所提到的新型电力系统、清洁智慧能源，还包括氢能、储能呐、可再生能源，就这些领域呢，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而言，都是值得去深度合作和研究的方向。
3: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1: 6月26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推进引大济民工程专项监督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抓好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沿线各地纪委监委各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切实扛起监督责任，统筹巡线监督、派单监督、数字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定期会商、督查督办、成果运用等机制，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检查，为工程建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6月25号，内江大千50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新增容量240万千伏安，加上几天前试运行的500千伏广安二站，全省500千伏变电站已达72座，为迎风度夏提供坚强保障。今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运5周年。5年来，天府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超140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2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超130万吨。截至目前，天府机场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76条，客运航线数量稳居中西部第一，国内航点覆盖207个城市，覆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今天，2026东西部协同创新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资阳市人民政府、四川产业基金、上海科创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发起设立总规模30亿元产业基金；川沪14家单位发起成立东西部科创产业联盟，联盟涵盖投资、产业、科技、金融、高校等领域，汇聚两地合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样板。第16届国际荞麦大会日前在凉山西昌举行，大会以荞麦创新与人类健康为主题，汇聚全球业内专家开展学术交流、产业研讨。凉山苦荞种植规模、产量居全球首位，当地借助大会深化国际合作，力争2035年实现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努力打造全球苦荞产业高地。 今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正式挥拍开赛。继资阳揭幕战收官后，本站赛事热度再创新高。全省21个市州共1783名网球选手齐聚广汉。赛事设青年组、长青组、公开组及 U 系列组别，覆盖从青少年到资深爱好者。

0: 者的完整年龄梯队。2026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夏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本周在广元曾家山启幕。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广元市政府联合主办，正式拉开四川夏季文旅游玩序幕。活动聚焦清凉避暑、常玩休闲、暑期研学，推介全省夏季优质文旅资源与精品游玩线路，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和惠民优惠，诚邀八方游客安逸游四川，清凉过一夏。
1: 新一轮抢分大战即将开启，今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四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分别是达州迎战德阳、乐山对阵成都、自贡挑战南充、绵阳迎战宜宾。大家可以锁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那各队状态如何呢？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绿茵场。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薪火永续，百炼成钢。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0: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1: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2: 我带了零之一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13: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14: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15: 蔬菜针，牦牛相报。
16: 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
17: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8: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19: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的奋斗过，对吧？
20: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2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净泰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2: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0: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2: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田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2: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 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1: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21: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3: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2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1: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0: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

0: 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0: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个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 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匝丝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呢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0: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3: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0: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丝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 传播过程啊，精准

0: 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传达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传达的结构、启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五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3: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4: 就像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 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5: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0: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6: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各洲坝 这个区域的读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京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3: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4: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6: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5: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3: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7: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9: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定赢。
1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1: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9: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0: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 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2: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8: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烽火岁月。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别唱了。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啊。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里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永远相亲相爱。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叫

0: 谢谢。
1: 太好听了，唱的。
2: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2: 该谁了？
1: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不行，来一首，来一首。
1: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哎呦！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4: 法夫人，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那个，我先上去睡觉了。
1: 好啊。
4: 密局的歹徒古正文、于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1: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1: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哦，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好，
1: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哟，
4: 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啊，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1: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8: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8: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

0: 我们之前见过。
1: 啊，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2: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这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你先，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的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0: 不用不用。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
3: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2: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干什么去？
0: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
0: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0: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2: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0: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3: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3: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0: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3: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0: 那你
3: 冷啊，
0: 我送你回去。走走走。
4: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
3: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4: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3: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9: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掉。
8: 回基隆？
9: 嗯。
8: 这么突然？
9: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8: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9: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耳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行，
2: 你再去给我等一晚啊！
0: 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0: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2: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0: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4: 大哥到了，就这。
3: 好吗？
0: 谢谢。
4: 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5: 老陈，
4: 嗯，怎么了？
5: 那肚子疼。
4: 肚子疼？
5: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4: 行，你快点回来啊！
5: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老陈，你倒是没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剿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0: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4: 谢谢吴司长。喂，
5: 周总长，
4: 建鹏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6: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6: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是
8: 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7: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8: 是
7: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8: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7: 是。

0: 计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你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是的，是的。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0: 喂，
1: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0: 好，稍等。
2: 喂，
3: 米源，是我，
2: 吴司长。
3: 还是叫老师
2: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

0: 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1: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1: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
2: 好，我等你消息。
3: 好。
4: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5: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6: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5: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7: 辛苦你
8: 终于回来了，哎，
9: 谢了弟兄。
10: 组长，
9: 干什么呢？啊，没活干。
10: 组长，
9: 喝呢是吧？
10: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9: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0: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3: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0: 谢谢组长。
3: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0: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3: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0: 人被二处扣押了。
3: 那行李呢？
10: 也送到二处了。
3: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0: 我当2队队长？
3: 怎么了？
10: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兼任？
3: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0: 不是。
11: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3: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11: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司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0: 您还是怀疑吴司？
3: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1: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1: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0: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1: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0: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1: 请便。

0: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抱个大的。谢谢
1: 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0: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他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镇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镇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

0: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0: 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您是福州口音的。
2: 是，注意明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明白，我这就去。王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军务要紧。
3: 周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米原回不来了。哎，
2: 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此前。 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是。
4: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5: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只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5: 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码筹码。
6: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0: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1: 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0: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1: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
1: 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笑>
0: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笑>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啊，真是怕了。至于人选。 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
0: 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
1: 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2: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了。
3: 必须说他要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3: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
2: 我推荐你去，
3: 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2: 明早进龙出发。
3: 谢谢学长观点。
2: 我推荐你去。
3: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2: 你去，我放心。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0: 那我去收拾。
3: 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 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贝尔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

0: 去我办公室吧。
1: 作战室在哪
0: 儿？二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2: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3: 是，陈将军，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秉仁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这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6: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在市场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而行，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再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歇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哦，
1: 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嗯，拜拜。
2: 拜拜。

0: 圈。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1: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马上？嗯。
0: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了庄阿晨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庄阿晨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让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4: 请跟我来。
5: 嗯。
4: 次长，我帮您找吧。
5: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4: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5: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4: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5: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药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

0: 刘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岳俊勇，我是不服你的期望了。
1: 子辰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辰兄，你有没有

0: 去视察前线工事。
1: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要跑林里。
0: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0000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1: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0: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No.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黄金缺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1: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1: 好。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

0: 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2: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2: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2: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2: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2: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2: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2: 你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

0: 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我还记得。 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司长，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消息真放松了，司长。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家的手？他这是说小贤侦防组。我来见吴司长。
1: 放心，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问我吗？问你们侦防组。
0: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2: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敢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
2: 捅几刀我不管。
1: 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
2: 蠢货！
1: 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肖楠都不如吗？
3: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4: 司长，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5: 那行，叶总，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6: 没有证据，组长，
5: 你解释呀！
6: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4: 死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冯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学长，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

0: 请进。
1: 聂副官，
2: 王局长，
1: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2: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那几句话，组长，那几句话的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1: 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0: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0: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1: 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0: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1: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0: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1: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0: 你在抗命吗，聂西？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1: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0: 别跟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五班。第二，少来武公馆，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

0: 经到您家报到了。
1: 总让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2: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次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寡崔小命，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次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租界落魄的万福兄弟的身边，黄泥石，这不是挖滚的财吗？我们从此人最大的麻雀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我们是万福的家，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1: 家人在一块儿草场吵闹，磕磕绊绊。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这将是终归返程吧。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 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 从新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垫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

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两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零下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零下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黄昏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

在西南桥，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4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

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滴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他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

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十支宗兄。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

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永冻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普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

0: 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守护，
4: 就靠黄金去了，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我也是，不甘心。见不
9: 到
10: 你。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
11: 你也配？
12: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做个伴伴。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5: 这江水终归不成大海。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3月，一场持续6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

去，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

刚刚走出冬眠，他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它们终于见面了。这是它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它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他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

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它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

和田河就在他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十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

0: 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2: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1: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又收获了一枚金牌。
1: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4: 3、2、1，天王！
1: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8: 就是黄金市，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自己的人登顶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聊

0: 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我是不甘心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4: 这将是终归不了大海。
5: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巡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

瑞就是他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他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它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

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

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

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

0: 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这黄金时，这不是挖国难财吗？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 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新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 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掠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

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冰气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

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蛛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翅蜡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蚂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5个月大，

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5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0: 个接一个的黑锦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它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

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

陈瑶，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

他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

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继续西魏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金世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
8: 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2: 这江水终归不成大海。
13: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

往事奇闻，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

嘶吼，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四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五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

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

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

0: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5: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自己的人被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3: 这江水终归会到达。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他所重塑，让我们重新出发。

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

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它们的故乡，在这里它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背

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
在渤海海峡

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亿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茧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跋涉在巅峰的是勇光满的，回望那被你拦路心深如天水清明，前方无边无际总有艰辛险阻，生活火烧枯树。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8: 这
7: 黄
8: 金是，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这里是武关区。
1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单，你也配？
1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1: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0: 不，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1: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0: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1: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2: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1: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理盐行的事儿。
3: 啊，
2: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1: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2: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县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时间又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4: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城县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2: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2: 哎呀，
4: 陆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救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

0: 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嗯，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1: 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2: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叶的物资结了。坐，说说看。
0: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2: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路程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1: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2: 对。
0: 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刘学堂，有什么事吗？
1: 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0: 两个人才？
1: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0: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吧。
1: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
1: 见过顾先生。
2: 见过顾先生。
3: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

0: 这事儿我们兄弟俩哪手？
1: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贷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2: 多谢顾先生，
3: 谢谢顾先生，
2: 多谢多谢，
4: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守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了，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
1: 吴处长，犯人就交给徐捕头了。转告大柱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2: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善事。

0: 三个董事了不起啊！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处长，你息怒。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啊，对了。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
1: 必须要让向日本他们好看。
0: 会的。
1: 对了，于探长醒了。
0: 啊，那可太好了。

0: 能不能醒了？醒了，于大大，吴处长看你来了。阿鱼，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 这怎么回事啊？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嗯，阿约，什么事儿都别想了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1: 擦干净点，身子擦得不干净。
2: 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1: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
1: 手枪队张大器明日被枪决。
0: 您是说，这个张大器啊，和江先生是结拜兄弟，凭江先生。
2: 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常叔，我想跟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哎，
3: 好嘞，这就去。行。怎么了？
2: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3: 担心什么？
2: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你能不去吗？
3: 那是我兄弟。
2: 我担心你。你放心。 日本人不滚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我的。也对，从我遇见你那天起，你就经常受伤，可没有一次你要了你的命。
3: 所以啊，你是我的福星。
2: 我可以去帮你吗？不可以。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的福星。
3: 我好相信。

你也知道，现在这日本人呢，24小时盯着长达期，我怕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你照做就行。

0: 執行上の配置抜かりなしだな。戦闘が起これば失敗は絶対許さんぞ。井上、はい。海軍陸戦隊は何人周囲に配置した？報告します。大竹理事の要求で海軍陸戦隊は一個中隊の兵力を出しました。ご安心を。どんな敵が来ようと殲滅します。油断するな。
1: チャンドゥンの戦友はかつての優秀な中国軍人で勇敢である。我らは奴らに何度も失敗を被っている。特にあのチャンハイヤン、異常に狡猾だ。絶対油断するな。
0: はい。
1: それと君と坂田、今回の提携をもって帝国軍人の意思を示せ。
0: 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
2: 阿威啊，哎，到我们巡捕房也有段日子了吧？
3: 是。来喝茶。阿威啊，哎，之前一直在于探长的手下干活，
2: 委屈你了啊？
3: 不委屈，我服从处长的安排。
2: 你呀，哪儿都好，就是这胆子太小，啊！你说于探长之前这个事儿，你早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也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处长家遇了事，阿威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韦处长马首是瞻。
2: 嗯，你明白就好，以后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 眼下呢，这于探长的位子恐怕是保不住了。我打算升任江海洋为探长，这个副探长嘛，我看你也很有希望嘛。
4: 多谢处长栽培。
2: 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3: 处长，你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嗯，
2: 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3: 啊，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处长想搭救张大器。
2: 对吧？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3: 处长。
5: 不是我阿威吹牛啊，真事儿简单，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6: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5: 好，
6: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5: 放心吧，哥，那我走了。
2: 去吧。
6: 二哥，
5: 我去了，
6: 去吧。
2: 海洋。
7: 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8: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一定。
7: 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的太深。
8: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 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7: 是，我知道了。
9: 阿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10: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0: 我们现在正在打老虎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是。
1: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2: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1: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0: 但愿如此吧。

0: 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
1: 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
0: 常叔，您说什么呢？
1: 小姐，你和江先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哎，要不我给你们牵牵红线？常叔。
0: 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
1: 小姐啊，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 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田先生。
1: 吴处长，您这是？
0: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2: 我看就不必了吧。
0: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2: 既然吴处长要求。

我们有情有义，无处容。幸会啊，张副队长，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前面有路障。
1: 溶けるんだ。はい。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

0: 道义，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0: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现在打电话。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一辈子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前跟后腿转一圈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个肩膀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到了，打不打？别着急，再等等。
1: 坂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はい。

0: 这个字怎么念？
1: 快点念！

0: 行行吧，
1: 法庭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物在吗？
0: 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1: 不，法庭先生，这事我必须得念完的。 不念了。
2: 来，准备了。

0: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不好了，物资被劫了！
0: 被劫了！

1: 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2: 多谢。
3: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4: 傻丫头，
3: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吴杰，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
3: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 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的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4: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好了，
3: 江大哥，咱们。
4: 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4: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陆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海洋啊！ 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1: 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4: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哎，
1: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5: 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啊，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6: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0: 我这就过去查查。
1: 老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0: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是。
2: 老师，为什么要抓我？老师，老师，老师，为什么要抓我？别动！老师。

0: 顾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周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邱远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总。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
2: 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3: 是啊，差不多2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
2: 也成了日本人汉奸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3: 大哥您话直说。
2: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你说。
2: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3: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2: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3: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木林落实。
2: 好。
3: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2: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的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3: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2: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3: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2: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3: 你说的也对。
2: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3: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里边请。
0: 来。

0: 啊，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了，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龙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衣兜。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4: 胡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5: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7: 好，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江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哎，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 然后就抓人。
1: 那江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1: 是，明白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0: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

0: 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

0: 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0: 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火星任务已完成。

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成都人民公园荷花季已然开启，碧波荷塘之上，传统国粹与潮酷机械跨界碰撞，古今相融的独特景致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游园赏荷体验。跟着川超游四川，一起去峨眉山看川黔紫薇满树白花与苍劲古木同框。
0: 夏日好风景少不了荷花雅韵，目前成都人民公园荷花季正式开启，碧波荷塘之上，巴蜀非遗好戏轮番上演，川剧变脸、吐火、长嘴壶茶艺精彩不断，更有熊猫财神造型的国风机甲精彩亮相，传统国粹与潮酷机械跨界碰撞，古今相融的独特景致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游园赏荷体验。

0: 烟火气，围观游客快门根本停不下来。当古运荷塘撞上未来次元，这场跨界大戏直接引爆全场，融合了成都本土元素的国风机甲重磅登场，呆萌熊猫、喜庆财神、古风猫娘三台机甲整齐列队，跟着节奏活力起舞。一边是原汁原味的川剧绝活，一边是潮酷满满的机械舞者，传统国粹和潮流机甲同框互动，现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话是一个场景化的一个内容，然后融合了熊猫跟财神跟猫娘的机甲，我们以这种新潮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类似于荷花节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不止定点舞台秀，机甲还会在园内随机巡游，偶遇就能打卡合影。
2: 今天我到人民公园来玩，然后碰巧就碰到这个活动，开展得非常好，然后有我们四川的特色土火，还有功夫茶，然后还有那个啥子机甲，我觉得展现得非常的好，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美好的一天开始，然后再加上这个荷花的这个宣传很漂亮，所以说成都呢是非常适合我们来玩儿、来生活的地方。
3: 刚才看您拍了很多照片，这个荷花怎么样？感觉？
2: 哎，我感觉这朵荷花，我是感觉很独特的，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以前一般都是粉红的、白色的，然后这个呢，好像还要带一点花，很独特。

0: 比较雅静一点感觉。
1: 您这
0: 淡雅，
1: 心情比较淡雅。对荷花，你有什么直观感觉吗？
0: 愁云而不染吧。
2: 这个天气很炎热，看到这种荷花就觉得心里面很凉爽，很让人觉得很舒服。
3: 眼下荷塘正处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阶段，花苞含苞待放，氛围感拉满。整片刚栽荷花会一直开到七月底，早来能赏嫩芽初绽，晚来可看满塘繁花，每一时间段都有独一份的美景。
4: 人民公园的夏季荷花赏花活动呢，也是如约而至。像往年一样，我们也是精心布置了几大主题的荷花景点，然后主要是以刚栽荷花为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周末也设置了荷花主题的文化体验活动，像刚才的机甲秀，然后明天的话呢，我们有荷花诗词的飞花令，然后下周末呢有一些荷花主题的手工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到人民公园来赏荷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传统的文化魅力。
3: 昨天晚上，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八支球队进行了4场比赛。我们来关注最新赛况：达州队0-4负于德阳队，乐山队2-2战平成都队，绵阳队0-0战平宜宾队，南充队1-1战平自贡队。更多赛场精彩瞬间，欢迎登录四川观察持续关注。我们继续跟着川超游四川，在乐山峨眉山深处藏着一棵生长了15个世纪的古树，眼下这株全世界最大的川黔紫薇正值盛花期，满树白花与苍劲古木同框，成为夏日峨眉一道独有的生态奇观。这就跟随着记者一起出发去现场探访。
5: 晓不晓得有一棵1000多年的古树？
6: 掉到哪个嘛？哪个都是的嘛？哎呀，就是树林。这是紫薇树园的呢。
5: 那棵树是每年都要开花吗？
6: 年年都要开花，年年都要脱皮。
7: 年年脱皮，年年开花。吕大姐说的这个细节，正是这棵紫薇树最独特的习性之一。带着这份好奇，我们继续向密林深处行进。从另一座山绕到这座山，都是在这片相对原始的区域，不属于景区游览的线路。或许正是这份不打扰，才能让这株川黔紫薇在千年的时光里，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脱皮、开花。
8: 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徒步，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棵川黔紫薇的树脚下。来到这里，真的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感觉灵气满满啊！我们在牌子上也看到，上面有介绍，是全世界最大的川黔紫薇，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从镜头中也可以看到，我人站在树旁边是非常的渺小的，而把镜头转到我们的身旁的这个树干，看到我们的这个坚硬的树干，就像化石一样。

0: 正是这份坚毅，让我们的这颗川黔紫薇熬过了15个世纪的春夏秋冬。进入6月以来呢，我们这棵树也是迎来了繁花期。不过在我的位置是看不到花开的，因为花开是在树顶上。这棵树有60多米高。接下来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去看一看花开的样子。工作人员说我们可以摸一下树干，好，试一试。哇，非常的坚硬，而且可以看到树根上还有这样的纹路。其实它的纹路哈，最神奇的不在这儿，在树干上。
1: 我们这棵树，同时它还有一个奇怪的特性，我们叫它痒痒树，就是我们就只要这样轻轻地敲击它的树干，它的上面就会也跟着一起摇晃，这是它的一种树体的一种物理的机械作用，传导到树的顶端，产生了这种效果。
2: 轻轻敲击，花枝轻颤，这棵千年古树似乎怕痒，而它的另一个特质更直观，树皮成片脱落，露出朱砂红的树干，因此它也被称为赤柏树。5月下旬至7月上旬正是盛花期，满树白花缀在苍劲的枝干间，古木的厚重与繁花的轻盈形成了奇妙的对比。这株体量堪称世界之最的川黔紫薇，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受刑法专门保护，任何攀爬踩踏行为都将承担法律责任。
1: 我们这棵树主要由我们峨眉山林业所来进行保护，林业所呢设有古树名目的单独的保护古树，专门负责整个峨眉山片区的古树保护。像这棵古树呢，我们工作人员会定期来进行巡查，看古树有没有什么病虫害或者什么腐朽啊，周围有什么影响古树生长的情况，都会一一的排查。同时我们万年片区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的进行巡查。
2: 峨眉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古树名木资源极其丰富。今年恰逢申遗成功30周年，据最新统计，景区建档认定的古树名木共226株，其中一级古树64株，还有9处古树群，囊括川黔紫薇、真楠、拱桐、银杏等多种珍稀树种。而这株1500年的川黔紫薇，正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长者。
3: 当足球的激情碰撞舌尖的烟火，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南充市营山县作为文风鼎盛的进士之乡，藏着抚人心的烟火气，一起去解锁这座小城的独特魅力。
4: 跟着川超游四川，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南充市营山县。
5: 来到营山，谁能拒绝一碗地道的营山凉面？这一碗凉面承载着营山人的三餐四季，清晨一碗凉面可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炎热正午驱散暑气，缓解疲惫，傍晚又化身解馋小食，抚慰味蕾。这劲道的面条搭配秘制红油，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营山味道。
4: 那咱们这个凉面的特色是什么？
6: 确实主要是红油，它香辣而不燥。
5: 这一碗凉面呢，是营山美食手艺人日复一日的打磨，而他们的秘制红油更是营山美食人代代相传的匠心。品尝完鲜香爽口的凉面，我们就走进风景清幽的白塔公园。矗立100年的回龙白塔静静伫立在这里，见证着营山的岁月变迁与时代发展。营山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素有进士之乡的美誉。57位进士的千古佳话，代代传承的耕读文化，都沉淀在这座古塔这片土地之中。漫步公园之内，绿树成荫，环境雅致，既能欣赏城市自然风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
4: 妹妹，你觉得咱们这个营山的白塔公园怎么样呢？
7: 营山县是南充市非常著名的进士之乡，所以我们来到白塔公园玩的时候呢，也能感受到这里非常浓郁的进士文化气氛。
4: 你感觉咱们白塔公园怎么样？
7: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特别是卫生这方面，然后这里的树木啊花草非常的茂盛，空气也很清新。
5: 一座白塔半步营山门脉，这座千年古塔将进士之乡的书香风骨永久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除了白塔公园，营山还有太蓬山国家森林公园、清水湖湿地公园等旅游打卡地。那在营山旅游完之后呢，当然少不了一份当

0: 的伴手礼，那就是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营山卤鸭。传承多年的卤制工艺，秘制老卤慢炖，色泽红亮诱人，肉质紧实入味，卤香浓郁，回味悠长。无论是自己品尝，还是带回家分享亲友，都是绝佳选择。川超联赛在南充城区激情开赛，不妨顺着旅途来到营山，在激情赛事和烟火小城中收获一段惬意旅程。
1: 有一群人把种草做成了实打实的硬核事业，有意思的专业一起去四川农业大学探访这群认真的种草人。夏日万物繁盛，松潘黄龙景区绿意盎然，高山兰花迎来年度最佳观赏期，清幽蓝韵围绕着雪山彩池，为这片仙境披上雅致浪漫的夏日盛装。
2: 今天是6月28日，早安。层层莲叶铺开水面，罕见三色莲舒展花瓣，金黄底色搭配半抹烟粉，身姿清雅动人，带来好运连连。今日早安寄语：清风伴清凉，内心常安宁。
3: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三星堆博物馆呢，将于2026年7月1号至8月31号开放暑假延时服务。延时开放期间，开馆时间呢为每日的8:30至20:00。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18点停止入馆。修复馆维持原开放时间9点至18点，不参与延时服务。此次调整旨在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提升游客参观体验。博物馆方面强调，所有参观者必须要通过官方渠道实名预约，现场不设售票窗口，未预约则无法入馆。放票时间为每日的20点，可提前5天预约日间票及延时票。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

0: 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相关部门将生和育有机衔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2: 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四道防线。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
0: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同时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各地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火热开赛，参赛选手的球包们藏着不少实用运动干货。
3: 今天网球高手集结，大家的装备都各顶各的专业。那新手小白入门应该准备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备赛区翻包学习一下。
4: 这款比较适合新手，是因为它整体框比较软，如果你击球的话，回对方的球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它其实也是有缺点的，你到达一定的水平过后，你会觉得这款拍非常的没有力气，就是说你想打出来的球，但是它打不了了，就是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换掉了。这一款是295克的，这一款是300克的，
3: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新手入门的时候，先可以从重量稍微轻一点的。
4: 对。
5: 第一个这个就是弹力带，赛前的话就会把它放在大腿上，然后做一些螃蟹步，这样很快的激活自己的肌肉，因为网球的话对大腿的肌肉要求很高。举球一定要喝水，因为当你渴了的时候已经迟了。
6: 我打比赛一般室外的话，我比较推荐就是我头上的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防风可以防强光刺眼的一个眼镜，然后它在那种强光下，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不受强光的刺激，环境的适应度就比较强，这样避免影响你在整个球场上的一发挥。
4: 我觉得我自己是来只是来体验一下的，但是可以看到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在这里挥洒汗水，然后我自己可以尽我自己的全力去拼搏一下，当然我觉得是最好的。
6: 接下来多练一下然后争取下一次我们的整个心态和状态更好。
5: 网球就是被暴打，然后你还是哭了之后你还是继续练，
6: 整个的场景氛围以及我们心态的调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下一次我们再历练一下。
1: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说到种草，你大概率呢会想到的是各种安利视频、好物推荐。但是在四川农业大学，有一群人把种草做成了实打实的硬核事业。
7: 给大家种草，我们家爆款，这款闭眼入超划算。3、2、1，上链接。
8: 他们都不是真种草，
9: 我们专业大概是全网最种草的正规。

0: 麦，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扁穗雀麦草，这是吗？是多花黑麦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农业大学草业科学的大三学生任静怡。我认为草业科学是一个以小草做大学问的专业，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你实际去接触去感受的部分，就不只是说在课堂上学习很多理论知识，更多的是让你实践去亲身探索。这样的话其实整体下来不会有特别繁重的一种课业压力，相反是在生活中逐渐去认识了解这些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
2: 直接这样报，
0: 我对他们有那个交代。哎呦，你们那胶带呢？胶带
1: 新生入学的下学期都会有一周的实践课程，我们这一周重点还是下地进行一些实践，也会有理论课程的一些辅助。
3: 我说有毒，
4: 那拿给我，
3: 我让你有的
4: 一下。有毒，
3: 这味道有毒。
1: 哦，我不闻了。然后在实践方面的话，会有除草、翻根，然后也会有一像现在一些野趣插花，
0: 就很有野趣。现在这幅作品就很杂乱。
1: 现在我们就是位于我们四川农业大学的科技园 A 区，在这里我们会在育种、栽培、加工以及生态几个方向进行平常的研究和实验。
5: 第四片，对吧？然后我们来去数，看它的绿色叶片有多少。比如说像任静怡拿的这个哈，它是属于一个干扰掉的。然后你们就数，我们数上大概20到30个分裂，对吧？看看它的绿色叶片的数量是多少。
1: 我们专业的课其实超级适合旁听，最火的两门课其实是高尔夫概论和运动场草坪，就和普通的那种纯理论课不一样，这两门课其实会带我们到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我们会学习草坪的种植、修剪、养护以及造景的相关内容。
5: 它这个叶绿素降解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叶片呢，它就很多就死掉了。
6: 我们四川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呢，最早呢这个草业专业招生大概就是招生2个班左右，也就是60多人。但是近5年的话是逐年在上升，像到去年2025年的话，我们招生已经达到了6个班，将近180多人的这个招生规模。我们主要的毕业生的去向是有3类，第一类就是继续深造，本科生近5年平均的考研升学率大概是在50%左右。第二个方面主要就是考公考编，我们最近几年涉草的部门招生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企业的就业，涉及到我们的园林绿化，包括饲草生产、草种销售，还有一些草地规划设计。刚毕业的学生吧，大概在成都这个地方的话，工资待遇大概就是4000到8000这个范围左右。想报考我们草业科学专业的同学的话，可以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喜欢这种植物，喜欢大自然，兴趣爱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报考专业的最大的指导。
1: 欢迎大家报考四川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
7: 目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影片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让观众透过大荧幕沉浸式走进历史。
8: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9: 我是60后，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演员表演的挺到位的，就是还原了真实的这历史事件，
10: 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吧。我感受深刻的就是红军战士们功成不必在我的这种牺牲精神。
8: 作为主要演员王雷，他为塑造角色做了大量功课，
11: 看了很多资料了，尤其是长征时期的老照片，包括四渡赤水期间的一些战斗分析啊，等等等等，就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去看，去体会，去感受，去想象当时在长征时期有多么艰苦，是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下产生了我们伟大的转折。
8: 据了解，该电影在四川古蔺、贵州赤水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取景地四川古蔺县也借此盘活当地文旅资源，
12: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7: 随着高考、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升温，多地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销量明显

0: 线上升。
1: 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2: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1: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一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在浙江杭州，武林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商家也有针对性的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3: 基本上日均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哦，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有10几台。
0: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夏日万物繁盛，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松潘黄龙景区绿意盎然，景区内高山兰花次第绽放，连片盛开，正式迎来了年度最佳观赏期。

0: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4度，青城山阵雨19到25度，德昌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庐山阵雨20到28度，达州阴转阵雨23到31度，蒲江阵雨21到29度，岳池阵雨23到28度，大邑阵雨21到29度，延边阵雨21到26度，岳西大雨转阵雨16到21度，盈清阵雨19到28度，德格阵雨9到24度，小金阵雨13到22摄氏度。
1: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0: 我这儿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什么规矩啊？我的规矩，情报处负责收集制裁对象的罪证，然后上报到我这儿来。我再上报给南京，南京派人核实罪证是否属实，然后下达制裁命令给我。我再下达给行动处。除此之外，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律按照这样的规矩行事，不得随意制裁任何人。
1: 哪怕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报社的同事，他是一个激进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这个人，像这种人，先杀后申报，应该不违背任何家法。
0: 下不为例啊，陈主任。

0: 先生，嫌犯的藏匿地点已经布控了，现在进行抓捕吗？
1: 叫上人，我要亲自抓的。
2: 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我看您就别去了。

0: 干什么？为什么撞我？我没撞马。
1: 朱宝珍，为什么制造学生惨案？
2: 为钱呗。别问了，你就给我一箱吧。
1: 一箱倒挺美。谁雇的你？
2: 谁雇的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喂，
1: 主任，任务失败了，朱宝珍也被抓了。
0: 德伟，你受伤了？
2: 没事，几个小毛贼。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来想要你命的人多得去了。知道学生血案的三个人，
3: 抓到了
0: 一个，两个被杀，而且据目击者说，杀手一个人进了饭店，连开数枪，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来他们彼此很熟悉啊。
2: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亲自抓，你去跟媒体沟通，禁止他们继续对这个案子追踪报道。

学运后，苏墨家中突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讨债者踏破了门槛。

0: 助苏家唯一的男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童童，苏沫被迫被卖进戏园子还债。
1: 现如今他不在，可是这个账不能赖。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出殡。
2: 人别太过分了。
1: 就你，值10万块？
3: 值，太值了！绝色呀，这姑娘就是绝色。
4: 苏沫，看好了，10万块，一分不少。
5: 来，画押吧。
2: 狗三，你害我家破人亡，我做鬼也不会放我一等着。
3: 就给你风风光光的挂牌，我保证你一定会成为红遍上海滩的大。

补招是吧？

0: 先生，珠宝真跑了。人丢了可以找，丢人可不好找。我马上去找。
1: 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像是个军官，走路的姿势很标准。
2: 多高？什么口音？和我差不多，上海话说的不是很好。
1: 你的同伙在哪？好像在一家饭店里。
2: 学生血案的嫌疑人，要么先一步被灭口，要么从大牢中不翼而飞。
3: 丁志坚知道，这一定是在针对自己，而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参与了学生血案？
0: 先生，您觉得真的只是他们三个人吗？
4: 怎么，你有其他的见解？
3: 逃跑的那个是斧头帮的人，在饭店被杀的两个是红帮的人，红帮向来不与外邦合作，他们三个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0: 有什么问题就去侦查。
3: 说出来的就要是事实。明白，学生马上去办。先生，今晚你回哪个府邸？
0: 我们去会会杜帮主们。
3: 是，先生。

0: 不是我怕多事，而是斧头帮向来是亡命之徒居多，我们青龙帮的兄弟看见他们都尽量避而远之啊。
1: 嗯，这我早有耳闻，但是不管是谁我都要查个明白。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0: 您的那辆车进出法租界太麻烦了，还是换。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

0: 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有，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

0: 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